0: 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2: 沪杭高考，交警通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3: 你喜欢什么天气？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4: 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所有的好朋友呢，一起带上好心情，向快乐出发。首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天气早知道，宁夏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今天之后呢，有些地方呢还会有雨。预计未来三天呢，全区多云。那五号，那今天中午之后呢，至夜间，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和吴中、中卫、固远三市有雷阵雨或阵雨。那明天白天呢，龙德县和泾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五号白天到六号白天呢，全区有4级左右的南转北风，阵风是6到8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银川市多云，东北风2级，气温是15度到30度。石嘴山市多云，偏东风2级，气温是14度到28度。吴中市多云转雷阵雨，西转东风3到4级，气温是14度到30度。中卫市多云转雷阵雨，偏东风2到4级，气温是14度到32度。固原市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是12度到26度。宁东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2级，气温是13度到30度。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来袭，宁夏交警提醒注意交通安全。当前呢，正值高考考生备考期，那考。

做到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那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控距呢是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应与前车这个车辆这个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距离。那随时注意观察前车的状态，以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亮尾是什么呢？那根据降雨的情况和路面的状况，适时开启车辆的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等。那在自己看清路况的同时，也让别人也能够看到你的车。雨天安全行车注意，那降低车速，勿急刹车，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当中呢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转弯要慢，那急勿急打方向，雨天呢开车转弯容易侧滑，所以说转弯的时候要慢。那过弯之后呢，要恢复正常的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的情况呢，要鸣喇叭提醒对方来车注意。打方向盘呢要轻柔，不要猛打方向盘和猛踩刹车。还有呢，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那下雨天呢，对车辆的这个控制呢比正常天气要难，这个所以说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抢，不争道抢行。建议大家加大前后的车距。那雨天路滑，那制动距离呢比干燥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的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还有建议大家就是要正确的使用灯光，降雨导致能见度降低，应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那这不仅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让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那另外呢，要注意同方向行驶的后车呢，要与前车近距离的行驶的时候呢，不得使用远光灯。在此呢，还是要提示着大家，那保持视野清晰，行车途中呢，若车窗起雾，可将出风的方向呢调成除雾的模式，将风口呢朝向呢挡风玻璃驱散雾气。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呢雾气会更浓。更注意的是呢，先在安全地点呢停车，再开始除雾工作。这个待视野清晰之后呢，再上路行驶。

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和宁夏经济广播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资讯。放假三天，请大家别忘了抢票哈！记者呢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那今年的端午假期呢，铁路运输呢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的预售规定，那今天起呢，也就是4号起，全国的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来购票。那起售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是从昨天开始，就是今天也可以买了哈。这个在这个打开铁路12306 APP 当中呢，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的时间查询，物购限时免费退票。那在购票成功30分钟当中呢，且在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购票人呢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候补购票。那打开铁路12306 APP 呢，在购票页件呢，这个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也可以进行候补购票。老年旅客电话购票，年满60周岁的这个旅客呢，购买距开车前3天以及以上的车票呢，可以拨打铁路12306的客服电话来订票。爱宠行的服务呢，这个4月8号起呢，铁路部门呢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的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之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供了宠物出行与爱宠单独行的2种托运模式。那轻装行服务呢，打开铁路12306 APP 首页，进入全部应用页面，点击轻装行并预约下单，

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关注文旅方面。6月6号，明翠湖石头也疯狂，那主题展这个重磅来袭，创想生活，悦享银川，文旅服务家。夏日狂欢即将上线哈，这个6月6号呢，银川文旅集团明翠湖景区的石头也疯狂，这个主题展呢精彩启幕，一站式的解锁湖畔趣味，那欢乐不停歇，闯入童话的涂鸦世界，打卡超级出片的哈。创意彩绘呢赋能这个赋予石头全新的模样，那趣味满满的涂鸦乐园呢等着大家去逛一逛哈。多种网红打卡的布景错落分布，那萌趣造型艺术装置呢是应有尽有，轻松拍出氛围感的美照。特色的主题巡游，那周末和节假日呢会定时上演的哈。全新的主题巡游这个火热开启，那趣味互动呢演绎呢也是热闹十足。巡游呢仅在周末，那节假日呢会定时演出，想要打卡的朋友呢可记好时间，不要错过哈。超多的潮玩，那玩法呢轮番上演，这个快乐不重样，清凉与趣味呢双重在线，多款的热门活动的轮番上玩，这个水枪大战尽情玩水，拥抱夏日的快乐，还有枕头大战轻松解压，收获满满的快乐。江湖通缉令呢创意挑战，解锁新的乐趣，那还有这个丰富的玩法呢花样百出，湖畔间的快乐呢等着大家去挖掘哈。这个全新狂欢盛宴呢已经开启，6月6号开始呢，我们一起去银川文旅集团的明翠湖景区放肆的去玩闹吧。

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则资讯呢。机长青春，我们出发，宁夏2026爱心送考呢昨日启动，为高考学子护航，为青春梦想加油。那在昨天呢，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呢正式开启。随着一声令下，现场爱心车辆呢齐声鸣笛，这个响亮的笛声不仅是拉开了今年送考的序幕，也续写了一场延续18年的温情之约。那18年足够让一个襁褓当中的婴儿走进考场了哈，也足够让一份善意呢长成一座城市下这个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今年的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呢，在中广联交宣委的倡议下，联合全国多家电台同步联动，那致力于打造这个媒体牵头政企协同全民参与的硬核的护考的体系。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召集人周兴文介绍，那今年呢联合了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那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宁夏粤彩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建发优越城，京岛集团宁夏区域，宁夏德福集团，宁夏宁北集团，宁夏林森集团等一些多家企业车企，那以及滴滴出行义军网约车的私服中心，银川公交公司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共集结了近100辆的爱心车辆，通过一对一、一对多的预约接送和爱心服务站的方式，为考生提供安全、便捷、温暖的送考服务。同时呢 ，FM98.4 频率，那交通广播，那黄河云市 APP、宁夏交通广播视频号等一些平台呢，实施路况播报，全程为高考保驾护航。爱心送考，交警呢从不缺席。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法制宣传与车驾管支队的支队长苏杰表示，他们精心布防这个守护底线，让交警呢多跑路，让考生呢少赶路。那具体的措施包括完成全区所有的考点的实地勘查，优化了交通组织。

值，那增设了临时车位与引导的标识。考试期间呢，全时段呢增设护学岗，那精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送考车辆轻微违法教育放行，那严重违法优先保考，这个延后处置。那涉考事故呢，第一时间快处，那必要时直接转送考生。爱心妈妈车队呢，20年的驾龄，稳得很。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银川公安银川公交公司爱心妈妈的团队哈，他们用母亲的温柔和坚韧，护送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呢，从容迈进考场。那队员呢，这个陈伟佳自信地说：“我们这些妈妈驾龄都在20年以上，那常年穿梭在银川的大街小巷，对路况呢是门清。那他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平稳准确地把孩子送到考场。”自2008年宁夏交通广播发起爱心送考的活动以来呢，这场温情呢已经接力持续了18年的时间。从这个最初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的上千名的爱心车主，累计护送10000名的这个多名的这个考生安全赴考，他们早已经不仅是一次公益行动，而是成为这座城市最具温度的文明风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考场比较远，出行不便的考生呢，可以来拨打以下的电话。银川市的雷锋车队的谢师傅呢是158-0957-4833，158-0957-4833。滴滴出行、君翼网约车司机伺服中心的王经理的电话呢是177-9509-6758，177-9509-6758。那银川公交公司爱心妈妈志愿者服务队呢，杨师傅的电话呢是133-0951-6117，133-0951-6117。宁北集团比亚迪王朝这个宁夏营迪店的许经理的电话呢是150-0867-8690，150-0867-8690。好嘞，各位好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啦。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那宁夏全体考生身份证的绿色通道的专项服务升级，请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2026中考在即，那身份证呢是考生入场应试的必备的证件啊，为有效防范证件过期遗失损坏污损的一些问题造成的应证误考，那切实保证考生顺利应考。那宁夏公安厅呢全面升级考生身份证的制发绿色通道服务，同步开通24小时的质证服务专线。全方位全流程为广大考生逐梦之路呢保驾护航。那闭环提速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压缩时限，中高考前后，也就是从6月6号那到6月24号，6月27号，公安厅的质证中心呢与各受理桩口呢这个建立快速的联动机制，那考生申请办证优先流转，那专人专审优先质证，那随办随传，那随传随做快速寄出。警邮协作，那极限送达，中高考期间呢6月7号到9号，6月28号到30号，那公安厅的质证中心呢联动邮政公司，全面实行考生身份证的专封专线专车专头加急证件24小时的值守，那随制随寄，那寄来寄办。其中呢银川三区2小时送达，银川三县狮子山吴中呢5小时送达，那固原中卫呢等南部山区呢10小时送达，确保紧急证件零延误直达考生。快速响应灵活自取，那考生呢在派出所提交申请之后呢2小时内呢可致电公安厅质证中心申请自取，由本人或直系亲属凭受理单到质证中心现场领取。兜底保障，那应急快办，考生呢即将进入考场的突发证件丢失损坏的，可在就近的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那窗口立等可取，那有效期3个月，

那考生的这个核验有效，也可开具临时身份证明，那即时生效，快速入场，一次有效。还有就是热线在岗，及时答疑。那质证中心呢，开通了24小时的服务热线，实时受理办证咨询、进度查询、问题处置，快速回应考生以及家长的需求。那质证中心质证服务专线以及地址呢？质证服务专线的0951-8690-110。那中考期间呢，中高考期间呢，24小时专人接听。温馨提示哈，也可以拨打110报警求助电话呢，一键转接。那宁夏质证公安质证中心的地址呢是在金凤区满城北街386号，大家可以来导航宁夏公安厅业务技术大楼，就可以一站式到达了哈。好嘞，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上半段的内容，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稍后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

0: 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3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资讯，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露营大会6月19号呢，空降银川。很多朋友呢还在发愁哈，六月的周末去哪儿撒野呢？撒欢儿？那接下来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快乐通关密码哈，6月19号到21号，2026。全国露营大会宁夏银川站暨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在花博园隆重举办。白天呢，这个撸羊串，这个晚上呢躺星空数星星哈，中间呢顺便还能够跑个越野赛，那追着气球，这个热气球打卡，听花儿鸣谣，喝红酒，这分明是把向往的生活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面前，对不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快乐满分体验卡可以收藏这份户外的赛事外户外的这个撒野指南。那本次活动呢，聚焦是全民运动文旅沉浸特色商贸，惠民乐购休闲体验五大维度。那精心设置了2026年全国露营大会宁夏银川站，这个2026年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徒步穿越赛，2026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越野挑战赛，2026年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星空定向赛，还有2026年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青少年轮滑挑战赛五大核心的赛事活动，以及运动宁夏、畅游宁夏、妙选宁夏、乐购宁夏、微醺宁夏五大主题板块活动呢，将于6月19号19:30正式启动。当晚呢，19:50到21:30呢，将迎来8公里的徒步穿越赛。那参赛者呢，可以落日启程，夜游花海，沉浸式的打卡花博园的湿地氧吧。与花园秘境全国露营大会同步于19号到21号开展，那帐篷房车集结搭配户外 BBQ， 那星空观影围炉煮酒，还有比如说这个潮流派对等一些休闲项目呢，打造一站式的户外露营体验。越野挑战赛将于6月20号上午火热开赛，赛事呢串联这个懒山罗马式的建筑哈，这个花博园的七彩花田、特色展园等等标志性的景观，让参赛者呢让脚步丈量银川生态的画卷。亲子的星空定向赛将于6月20号8:00到10:00这个晚间的哈这个趣味开启，赛事细分4到8周岁、9到13周岁，那两个家庭组别以夜间智跑积分闯关的形式，打造特色夜间的户外亲子的运动品牌。青少年轮滑挑战赛将于6月21号重磅登场，那汇集全国青少年选手，开启速度轮滑与自由式轮滑的双向竞技，那展现青少年昂扬的这个运动的风采，为丰富活动内容呢，带动全民参与本次活动的丰富多彩、趣味十足。运动宁夏的主题，这个全民普惠运动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19号到8月8号开启线上的这个挑战赛哈，设置11天的耐力组、21天的健身组两大组别，包括有套圈、趣味投篮等一些全民的微赛事，那搭配网红热气球、光影打卡装置，让全年龄段的群众呢都可以参与到其中，乐享运动。畅游宁夏呢，这个聚焦文旅融合，特邀非遗花儿民歌传承人，那知名越谣民谣的歌手哈，带来专场的音乐演出，将传统的非遗文化和现代的潮流音乐相融在一起，那在花海晚风当中呢，这个让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妙选宁夏呢，集结本土特色的资源，开设名优特产与特色美食双集市，这个汇集了盐池滩羊、中宁枸杞、灵武长枣等一些赛上的好物，那以及各类的特色美食，一站式的展现宁夏地道风味和本土的风味。乐购宁夏推出了多重的惠民福利，那活动期间免费发放花博园的游玩套票、那餐饮消费券、满卷等一些体育惠民的消费券，那市民可以随机抽取120元、240元专属的补贴，同时呢开设户外装备、潮流运动服饰展销专区，搭配专属的这个优惠套票、这个套餐，那激活体育消费的新活力。
微醺宁夏，主打宁夏特色的葡萄酒文化哈。贺兰山东路呢，精品的酒庄集体亮相，那开展红酒品鉴、文化科普、源头直供的直购的这个活动，搭配这个围炉煮酒、特色茶点的一些这个体验，以星空花海为背景，打造极具氛围感的塞上休闲体验。擦亮宁夏葡萄酒的紫色名片。那最后呢，友情提示大家哈，帐篷、运动鞋、好胃口、充电宝四纳装备呢，请大家务必配齐。6月19号呢，花博园我们再见，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哈，感受一下宁夏的夏日的浪漫。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那事关青年就业，宁夏出台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那是从6月1号开始实行的哈。为进一步提升青年就业见习工作制度化，那规范化水平，推动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那近日呢，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关于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这个自6月1号起实行，有效期至2031年的5月31号。办法当中明确，就业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那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的毕业生，以及16到24岁登记事业的青年，聚焦青年就业关键的群体，靶向提供就业帮扶，助力青年迈好职场的第一步。见习期间，见习青年呢按月享受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就业见习补贴，一类区呢每人每月呢是2235元，二类区呢每人每月呢是2080元。人社部门呢统一为见习青年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同时呢这个办法鼓励那见习单位呢留用见习青年，对见习期满未满或见习青年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呢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单位，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以有效激发企业吸纳青年就业的积极性，推动那见习与就业的无缝衔接。办法当中规定呢，申报见习单位呢需要在自治区内正常经营2年以上，在职职工呢8人以上，信誉良好，用工规范，无拖欠工资、欠缴社保等一些不良的记录，而且呢能够提供科研管理那技术类的优质见习岗位，配备专人负责见习工作，并为见习青年配备指导老师，认定流程包括网上申报、那资料审核、那条件评估、公示公。

告、协议签订的一些环节，确保见习单位的资质合规，切实维护见习青年合法权益。就业见习工作呢，这个实行网上申请、网上发布岗位、网上报名、那网上派遣、网上考勤的一些信息化的管理模式，那简化办理流程，那提升服务效率。那见习单位呢，需与见习青年签订见习协议，落实岗前培训、日前日常的管理、安全保障等一些责任，不得违规外派见习青年或变相收取费用。那见习青年呢，需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落实请销假的制度，无故缺勤或事假病假呢超过规定时长呢，将被视为见习协议。当然呢，这个明确办法当中也明确了分级负责管理机制，那自治区人社厅呢统筹全区指导协调，那监督检查，市县区人社部门负责辖区内的见习组织报名派遣、补贴发放、动态监管等一些工作。见习单位呢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开展一次见习单位的考核评估，对不合格违规的单位及时解除协议，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呢限制其申报资格，那确保见习工作规范高效的推进。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则资讯。教育部呢发布信息，那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那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呢将于6月7号开考，那教育部呢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那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的氛围，严肃招生宣传纪律，那指导各地呢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的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那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呢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些不良的风气，治理违规招生的行为，要求各地呢认真履行属地的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的设置，那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的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呢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那扰乱考生招生秩序等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

时间吗？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宁夏旅游广播、宁夏经济广播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油价下调，那宁夏92号汽油每升的是8.25元。那自前不久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的市场的原油价格呢震荡下行之后呢，这个近日呢有所回升。本次的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的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6月4号呢24起，国内的汽油、柴油的标准品这个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元和505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呢，以及其他的原油加工企业呢，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那确保市场稳定供应，那严格执行国家价格的政策。各地的相关部门呢，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

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消费者呢，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另外一条资讯，那西夏区酒庄呢再听新军，那宁夏葛兰酒庄预计在今年9月完工。连日来呢，宁夏葛兰酒庄的项目呢抢抓有利的工期，加紧施工作业，全面进入冲刺收尾的阶段。目前呢，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90%，预计呢今年9月全面完工。据介绍，宁夏葛兰酒庄呢位于西夏区正培堡镇的皓苑村。那项目的计划总投资5000万元，总建筑面积呢是308亩，那主要建成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和新中式酒庄。那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丰富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酒庄的业态，助力西夏区葡萄酒产业规模化、集群化的发展。

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这个高考期间的路段的实施情况哈。那在7号和9号呢，7号到9号这些路段呢将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高考在即，这个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和考试的车辆安全通行，考试期间各考点的部分路段呢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那兴庆区银川塘中呢，这个全封闭时段呢是7号、8号、9号早上的7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30分。那交通的管制路段呢是唐来巷、兴仁巷到北京路，那兴宁巷呢是唐来巷到西桥北巷全封闭。银川一中呢，这个7号、8号、9号的早上的7点到12点，1点30分到5点30分，那交通管制路段呢是书院西巷、民族街到敬德街。那6月8号下午的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呢，民族南街、书院西巷到修业路呢封闭半小时。银川二中呢，这个全封闭的时间呢是7号、8号、9号的早上的7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30分。那交通管制路段呢是英才巷、那民族北街到北安巷。那8号呢，下午的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呢，北安巷、英才巷到海宝路，这个封闭半小时。高级中学，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交通管制路段呢是海宝路、清河街到国际汽车城的南门口。车辆的绕行路段呢，大家可以到丽景街、上海路、沙渠路和清河街。银川31中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新政路、这个文苑路到国商南路，这段路段呢是封闭的哈。金凤区的银川9中呢，向滩巷、那望海路到贺兰山路是在高考期间的时段呢是封闭的哈。那6月8号下午听力呢是贺兰山路，就是清水大街到满城街。六盘山高级中学，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长城路宁安街到清水大街丰农巷全封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六盘山高级中学。那封闭的路段呢是长城路宁安街到清水街，丰农巷全封闭。那6月8号呢下午的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呢，清水街保护路到黄河路是封闭的啊，封闭约1个小时左右。银川六中交通管制路段呢是福州街黄河路到满瑞巷，那满瑞巷呢是福州街到六中西巷。那车辆的绕行路段呢，福通小区呢居民可沿福州街南至长城路向东向西通行。星秀苑呢天香苑小区呢居民出行呢听从现场的执勤交警来指挥。西下区24中那交通管制路段呢是北京路那新洲街到栗子园街全封闭。宁大附中呢是怀远路金波街到文翠街，建设巷呢是星光巷到怀远路全封闭。育才中学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7号、8号、9号呢学园路呢栗子园街至金波街，那栗子园街呢学园路至培华路。永宁县的永宁中学和二中呢全封闭路段呢是迎宾大道宁河街至宁丰街的路段，永康。

路呢，宁丰街、宁汇街至宁丰路路段，宁昌街迎宾大道至永祥路路段，宁汇街呢迎宾大道至永康路的路段。好了，各位好朋友，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那在此呢，银川交警也提醒大家，途经考点呢以及周边的路段的时候呢，请大家减速慢行，不要鸣喇叭。各类车辆呢应这个禁止用音源设备，降低噪音哈。那也祝所有的考生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

0: 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1: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2: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1: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3: 动力条，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4: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5: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6: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7: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8: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

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畅通纳税诉求，深化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
1: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的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税收连连看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依然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支持播出的。那么近期啊，这个税务部门呢，针对社会关注的发票开具问题啊，就正式的发布了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问题的急问即答，明确了合规判定标准、正负面清单、重点整治虚开发票、不开发票、乱开发票、难开发票等突出的问题。那么在今天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宁夏税务工作人员张新宇来为大家呢现场的解答疑问。首先呢，有请出新宇。新宇你好。
2: 小慧老师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夏税务的工作人员张新宇。发票啊，是购销货物提供服务的重要凭证，那么同时呢，也是增值税抵扣、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重要依据。可以说发票的合规是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1: 没错，那刚才新宇呢已经是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发票的重要性了哈。那其实我们这个发票呢，大家几乎是天天都会接触到的哈，但是很多的经营者、财务人员甚至是个人好像都不太清楚啊，这个到底什么样的发票它才是真正合规、能够这个正常入账、能够正常扣除的发票哈。我们先来看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留言了哈，问了一个关于发票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吴中一家建材商贸公司的负责人，平时啊这个他们的开票量是比较大的哈，那么收票也多，他就一直很担心啊，这个发票不合规呢会给自己带来风险，所以说想要在节目里面问一下，怎么来判断一张发票它开的合不合规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简单的、直接的这个辨别的标准呢？
2: 我们很多经营者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困惑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啊，发票是否合规呢？大家可以根据以下几点去判断：第一，去看开票方和售票方是否合规啊，双方应当具备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我们的发票、货物或者是服务、资金和合同需要与相对应的主体保持一致。那么在开票时呢，需要实名办税人员进行身份验证啊，不能冒用、盗用他人身份开票啊，当然也不能代开、挂靠开票或者是借用他人身份开票。第二呢，就是要看生产经营业务是否合规，最核心的业务一定要真实，商业目的一定要合理，那么原则上要符合大家经常所说的四流一致啊，即合同流、货物或者是服务流、资金流、发票流，那么不能没有业务开票、便民开票啊，或者是虚增金额、虚增环节等等。那么第三呢，就是要看票面信息要素是否合规啊，票种有没有选择正确，付款方的信息啊，商品的名称、金额、税率有没有选择正确，是不是和实际发生的业务保持一致。那么如果发生了错填、漏填啊、销货退回或者是销售折让的情况，大家需要依照相关规定去开具红字发票。那最后一点，就是要看发票的开具时限是否合规，一般是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的时候去开票啊，不能提前开票为了调节收入，也不能滞后开票拒不开票。
1: 也就是说呢，这个新宇刚才给大家这个介绍了四点啊，这四点大家一定要这个牢记切记哈。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哈。这位听众朋友他是一个个体做装修的啊，他说经常有人找我说你帮忙开点发票啊，给你一点这个手续费啊。这个我觉得不仅是他，可能平时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商户都遇到过这个情况。
2: 是的
1: 吧，就行行方便啊。还有一些人会跟他说说这个票是真的啊，这个系统能查没事的。他呢是一直不敢答应，但是又不太懂，就想问一问新宇啊，到底什么是虚开发票呢？这种情况啊，咱们其他的这个听众肯定也遇到过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这个详细的讲一下哈。
2: 是的，
1: 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是该接还是不该接？
2: 不该接，不该接。首先就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您的这个判断、这个直觉非常正确，千万别答应他呀，这个真不 感呀。咱们呢不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因为咱们没有发生真实业务，如果这种情况下去开票的话，它就是虚开啊。我下面给大家呢会介绍几种比较典型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税务部门会密切关注的啊。第一种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没有真实业务发生，为他人为自己开具发票啊，或者是要求他人为自己开具和业务发生不相符的发票，还有介绍他人开具不实发票等等。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没有真实的经营背景啊，比如说我们的金额和这个生产经营规模是完全不相匹配的，有销没有进，进销倒挂，品目完全背离的情况。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使用个人账户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大额收款啊，且不进行申报纳税，或者是在资金有支出以后呢又出现了资金回流的情况。第四种是说我们没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对开或者是还开发票啊，平进平出，空转走单，是为了营造这种交易的假象。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让我们小规模纳税人利用大家自己享受的这个优惠政策或者是核定征收的政策为自己虚开发票，他们是为了虚列成本逃避税款。那说到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说虚开发票它只涉及税务的行政处罚，在达到一定金额以后呢是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一定要注意了。那它对我们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甚至是开票人员、办税人员，大家在业务办理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对于企业来说，我们领票、开票、贷款、招投标都会受到限制，所以最最安全也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们发生实际业务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开什么样的票啊，不要帮别人开，也不要借别人开，不要买开，不要卖开。
1: 嗯，就是新宇刚才用了这个最后啊，用了这个四个不啊，
2: 对，
1: 重要、就是、
2: 不要触碰，不要触碰，
1: 是就是不帮开、哎、不借开，不买开，不卖开，
2: 是的。
1: 所以说虚开的这个虚很重要，也就是你
2: 一定要
1: 真
2: 实，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是一条红线，也是一条这个高压线，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哈、啊。
2: 对，
1: 就是不是帮个小忙这么简单啊
2: 啊，这种忙不能帮，自己会担责任的。
1: 没错，它属于实实在在的违法犯罪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嗯，那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把这条红线牢牢地记在您的这个心里面哈、啊。有可能您这个一时心软帮个小忙，就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了、啊。
2: 要坚守您刚心里面觉得不对劲儿的这个想法，这是正确的。
1: 没错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自己呢是一家服务公司，平时呢采购外包的业务特别多，每个月呢都会收大量的发票，他想问一下星宇啊，就是作为售票方，我们收票的时候应该怎么检查呢？哪些票他不能收呢？入账的时候要留存哪些资料才能作为合法合规的这个税前的扣除凭证呢？
2: 其实这个对于企业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风险的来源就是大家售票不严啊。那除了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这里也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技巧，我们来去判断我们这个发票是否是合法合规的啊。第一就是可以查主体，可以查对方的税务登记状态是否正常啊，这个在电子税务局就可以查到。那对方如果是非正常或者是注销状态，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那么同时也要看对方是否具有与我们生产经营规模相匹配的经营场所呀、人员呀、设备啊等等这些。第二呢，可以查业务，那对方需要有真实的交易记录啊，比如说我们有合同、订单、履约记录、服务成果、收获的相关的验收凭证等等。那服务或者是商品呢，名称、金额和数量要与实际发生的情况相一致啊。资金呢，通过对公账户进行结算，确保流向是清晰可查的啊。第三，我们还可以查票面，看一下票种和税率是否适用正确，项目信息呢有没有填写完整，我们的备注信息有没有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填写啊，不能有错填、漏填、伪造、篡改的情况。红字发票的开具呢必须要依据充分，合法合规啊。其实我们的税前扣除凭证呢政策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企业在发生支出以后呢需要取得合法有效的相关凭证才能在税前进行扣除啊。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除了发票以外呢，大家还需要保留好我们的合同协议、付款凭证啊、物流单据、验收记录、服务确认单等等，来形成完整的业务证据链啊，证明我们的业务真实、支出真实。
1: 其实我觉得 得这个新宇给大家总结的非常的好，而且让大家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轻松的就能够了解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四不开，还有这个三茶啊，
2: 对，
1: 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把这几个点牢牢记住啊。那么今天呢也是用几个这个贴近大家实际经营的一些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把发票的合规判定还有虚开红线禁区合规凭证管理的内容啊给大家讲得很清晰了哈。那么作为企业呢一定要稳稳的守住凭证合规的这个底线，避免踩坑和相关的一些损失哈。
2: 是的，因为合规的开具或者是取得发票其实不仅仅是遵守我们的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当然也是保障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要去共同维护这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所以不管是对于企业来说，个体工商户，甚至是个人，大家都千万不要去触碰虚开的这条红线。那也希望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我们竭诚为您提供

0: 高效、准确、便捷的纳税辅导服务。
1: 没错，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呢在每周锁定我们的这个税收连连看哈，在每期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的这个金宇啊，我们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呢会给大家呢来解读相关的税收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和知识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税收连连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金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

0: 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就是当初次回忆的青春。

笑开花哟这一样它哟作伴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3: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2: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4: 动力条，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5: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6: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7: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8: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9: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批驳经合组织补贴论调，概念界定不严，样本偏差导致结论武断，敦促客观中立研究，避免政治化工具化。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第二次下降，加满一箱油将少花20.5元。国家电网预计今夏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加速推进，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满足高峰需求。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正式发售，暑期旅游预定迎高峰，亲子游成为主力，出境游受国际赛事提振。神农架出现圈路收费，涉事神旅集团致歉，过境车辆现已全天候免费通行。国际方面，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达成，伊朗坚持全域停火是谈判的前提条件。史上最大 IPO SpaceX 发行价锁定135美元，6月12号上市，估值1.77万亿。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显著的回落，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针对经合组织称中国企业获补贴最多的相关报告，商务部今天进行回应。补贴是各经济体普遍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但是该报告概念界定并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性，结论片面武断，将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中方敦促经合组织客观中立研究，避免将报告政治化、工具化。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3100家，经营范围覆盖了电信业务分类目录的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以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信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的电信市场。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推动产业加快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建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大模型与软硬件评测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模型服务工作组将于6月16号在北京联合召开高质量 token 服务研讨会。论坛将成立高质量 token 服务特别研究组，并启动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的攀登计划，从组织机制能力提升方面进行系统布局，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动 token 服务高质量发展，为 token 服务产业规范化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0: 发改委的最新通知，汽柴油每吨525元和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经过测算调价之后，加满50升92号汽油将会少花20.5元，物流行业的成本同步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的重卡为例，未来半月呢，单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约763元。本轮为年内的第11次调价，2026年调价格局变为8涨2跌1搁浅。根据10个工作日的原则，下一轮调价窗口呢将在6月18号的24时开启。展望后市，卓创咨询分析师曹莹莹表示，目前石油库存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提供支撑，短期油价维持在区间波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停航，油价重心不排除会继续走高。隆重咨询分析师李燕则认为，美伊全面重燃战火概率偏低，市场对其谈判具有更加积极的预期，预计下一轮的成品油调价下调概率相对较大。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假期首日就是6月18号的火车票。受到多重因素的推动，今年端午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了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此外，新版铁路客车规程也已经实施，有无票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行为的旅客将被限制购票，同时取消了联程车票前段和站与站之间与后段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限制。此外，铁路12306提醒旅客使用候补票最多可以组合60个日期加车次，新增列车席位将优先配置给候补订单，截至兑现日期最晚可设为开车前的20分钟，请及时关注兑现结果。随着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已经全面进入到了预订高峰。今年的暑假亲子游、研学游以及影视取景地的打卡等特色产品备受青睐。那么与此同时，受到国际赛事和签证便利化等因素的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也持续升温。以下来听听记者的详细报道。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8月的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的40%左右。记者在旅行社门店看到，不少家庭正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出游，
1: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0: 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分管路门市部门店经理杨燕，
2: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0: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3: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0: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经理郑楠，
4: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倍的。
0: 出境游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极大带动了中国游客的出境热情，相关目的地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爱彼迎中国增长运营负责人七月，
5: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3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0: 入境游市场同样火热。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热门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与此同时，赣州、绵阳、通辽、 北海等特色小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

0: 验。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 从增幅来看，游客增幅最高的国家是瑞典和芬兰，机票预订增幅同比都超过了四倍，波兰、越南、丹麦游客增幅均超过了两倍。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继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因为拦路收费被文旅局通报之后呢，湖北神农架也陷入到了类似的舆论漩涡。多位网民反映，神农架林区存在违规封堵、国道347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等情况。对此，神农架投资集团发布道歉声明表示，过境车辆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介入调查。从地图上看，347国道的一段恰巧被覆盖在神农顶景区范围内。武汉市民朱先生反映，他原本计划开车从平千古镇去松柏镇，导航显示走347国道111公里路程两个半小时就能到，
2: 结果开到神农顶那个景区大门被那个栏杆拉下来，我说我过境办事不进景区，工作人员说不行，进景区就得买票。
0: 无奈的朱先生只能掉头绕路，这一绕走了233公里，足足花了四个半小时，比原计划多开两小时。平千古镇当地居民反映，目前通往平千、松柏等沿线乡镇的班车以及悬挂神农架本地恶批车牌的车辆可以免费通行相关路段，但是需要遵守仅通过不停留的规定。
3: 现在就是每个景点都安装的那个摄像头吧，本地人本地车经过的话，你在门口给他们想一下，也是在景区不能停留，可以正常通行的啊。万里山里的确是买票的。
0: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景区方面表示，只要确实是过境，签署告知书后就可以通行。如果中途停车游玩，将按照一次提醒、二次劝离、三次补票的原则，要求过境车辆补票核验游玩。神农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忠林也坦言，个别收费现象及收费尺度确实存在争议。
4: 比方说，你从我的大铁湖的发展中心过去，镇上你是过境的，就大概要得一个小时60分钟左右吧。我们都按跟你按一个小时打40分钟，你在这个时间内通过了，你是就属于镇上通行。但是有的人完了以后，他们就说，哎，我们上了个厕所，我们在路上被堵住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一定争议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没有设押金了。
0: 然而，有法律人士指出，神农顶景区对国道上的车辆实行过境登记并要求限时通过等做法并不合规。我国公路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和拦截车辆。神农旅投集团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自行制定的限时过境、中途停车及补票等规则属于企业单方格式条款，不能凌驾于公路法等上位法之上。司机临时上厕所、短暂避险都属合理使用国道，景区无权自行限制，更不能将公共通行国道纳入门票捆绑收费，而阻拦合法通行、要求登记等也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舆论发酵后，神农旅投集团于6月3日发布道歉声明，宣布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同时，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处室也已正式介入调查核实。先有稻城亚丁、泸沽湖圈省道收费，又有神农顶景区圈国道收费。然而，这些道路既不是景区出资修建，也不是景区出资维护。景区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不仅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也透支了自身的口碑。公共路权亟待划清红线，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也希望类似拦路区不再出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6: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5: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流通领域的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最新监测显示，五月下旬和五月中旬相比，13种产品价格上涨，36种下降，1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9.6元，环比上涨了1.1%；液化石油气价格环比下降了6.1%。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和来访的咨询人次达到了60.9万。

0: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还提出，2026年，消保工作建议：一是提振消费，优化环境；二是完善维权机制，提升智慧管理和社会共治水平；三是严打医美、保健品等领域的违法行为，主动约束价格秩序；四是聚焦网络消费难点，压实平台责任，强化跨境及特殊群体监管；五是健全潮玩、疗愈经济等新型消费领域的制度规制和标准。明天中午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开票，完整节目片单已经正式发布。今年上影节共展出了420多部影片，展映周期从以往的一周延长到2周，覆盖了全市的47家影院，包括新增的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和惊喜回归的美琪大戏院超大影厅，同时联动长三角城市的5家影院，共计推出了1500场的放映场次。新片云集、经典重映、特色片单联名，以及电影加文旅联动，让各路影迷摩拳擦掌，共赴一场夏日沉浸式的电影之旅。一起来听上海台记者吴佳丽的报道。
1: 3号晚间，今年完整片单一经发布，影迷王小姐和她的朋友早已将心仪的影片提前勾选好。而今年她最期待的是上影节的多项跨界联动和花式片单推荐。
2: 像今年的话，我觉得蛮新颖的，一个是好像就是和恋与深空游戏有一个合作，因为我身边有打游戏的朋友突然跟我讲说啊，今年联动活动一定要去打卡，好像今年上了几部那个 VR 电影，所以他把张杰的演唱会也搬到了电影院里面，然后我的朋友其实也已经拉我拉壮丁说我一定要帮他抢。
1: VR 电影、游戏联动，电影节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吸引着不同圈层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来自嘉兴的陆女士说，今年各类科技比赛流行黑客松，自己准备来个影迷松。
3: 因为我是哈迷嘛，就是从小就喜欢哈利波特，是我看排片是马拉松式的，对吧？已经约了朋友了，给自己放一个这个魔法假期。
1: 入场即入戏，影迷们已准备好汇聚上海，享受夏日电影狂欢。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部高级主管范静文介绍说，今年展映影片各项单元也是亮点多多，期待和影迷们、观众们一起挖掘。
4: 今年是中外建交的70周年，第一次在尼罗光影推出了非洲大师的经典老片的放映，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电影史上的经典《星城时刻》，巴西的经典最新修复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年增设了一个体育题材的单元，叫破风，比如说一部片子叫球迷，60年代的影片，在上海杨浦区的江湾体育场拍的，非常推荐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有什么彩蛋可以发现。
1: 不仅是经典影片绽放光影魅力，资深排片人王家燕则向记者透露，本届电影节420多部影片中，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含量极高，近2年新片占整体放映影片的60%，超过1/3的影片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等国际赛事，展现了电影节的专业性和号召力。
5: 实际上，我们的2025、2026年的片子占整个排片当中占60%多啊，相当一部分都是2025、2026的新片，而且这些新片，你比如说我们这金爵奖的参赛片。对吧？12部参赛片都是世界首映，而且我们在审片当中很多就是在豆瓣网上你根本找不到的，爱心了。
1: 今年电影节首次采取超长放映周期，往届金爵最佳影片也将作为盲盒加入放映，还有大师作品同日连映、肯·洛奇导演诞辰日、上海影城特别放映等，这些精心设计的展映巧思，让观影不再只是看一部电影，而成为一种沉浸式的仪式感体验。范静文介绍说，本届电影节展映还加入了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模式，让观影体验从影院延伸至城市空间。
4: 比如说我们这次在《狂想曲》这个片单里面选了一部纪录片，关于维维玛雅这么一个美国摄影师的一个故事，在咱们苏州河边的 Photographiska 影像艺术中心这段时间就在做维维玛雅的个展，凭电影节的票根可以去那边参观，也是希望大家能在看电影之余可以从电影延伸到生活的更多地方。
1: 5号中午12点，大麦 APP 淘票票平台将正式开票，目前专题页已经上线， 线下影院购票则从14点开始。需要提醒的是，影迷朋友如参与科技馆巨幕影院特别放映活动，则需要通过淄博馆科技馆的小程序进行预约。城市即片场，光影即故事。这个夏天，上海见。
0: 广州南沙区近日发布房地产新政的南十条，从源头防范交付隐患，提振市场的信心。新政明确提出逐步取消商品房的预售制，推行现房销售承诺制，构建实景购房、买房及交房的市场模式，同时深化购房入学政策，完成网签即可以统筹入学，并有条件的探索购买商办物业入学。在盘活存量方面，南沙将加大保证性住房的收储力度，鼓励将存量房转化为人才公寓，并且支持低效商办物业改造成为康养或者是文旅项目。此外，南沙扩容提质以旧换新的举措，开发商呢可以直接收购旧房来抵扣新房款。2026年1月到2027年6月期间，参与换房的居民按新房总价1%发放补贴，单套最高20,000元，并且可以和市级补贴进行叠加享受。新能源车该减肥了，新能源车该缴道路养护费税了。目前呢，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话题，因为重达3.8吨的尊界 V800 上市，在汽车行业和用户当中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面对道路损耗和安全隐患，该如何破局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6: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增重的主力。有汽车媒体人统计发现，从去年1月到今年4月期间，市场上在售的新能源汽车的整备质量平均值已经超过了2吨。这是燃油车时代一辆中大型 SUV 才会有的重量，而 3.8吨的尊界 V800 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这背后是电动化转型与消费需求升级的叠加效应。
7: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
6: 然而车重持续攀升也带来了多重隐患。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由于新能源车不烧油，无法通过油价缴纳传统的道路养护费，不少网民呼吁超重新能源车是时候缴纳专项税费了。由此可见，这场争议中之所以会有减重和缴费这两个选项，本质上还是因为无论税费如何征收，减重本身就是缓解道路负担、降低公共成本的一个关键路径。想要减重，就要先了解为什么新能源车越造越重。这其实是因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和续航能力都取决于电池的容量，但电池的容量又与电池的重量成正比。目前续航比较长的车型，光是电池的重量就可能重达700到800公斤。部分汽车行业人士认为，车重持续攀升与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是安全。过重的车身不但会加速刹车片、轮胎等部件的老化，在实际碰撞中也会产生更大的碰撞动能，从而增加事故中的伤害性。在这些背景下，不少业内人士都在呼吁要对汽车增重现象出台监管措施。事实上，相关监管部门已开始研讨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改革。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限制标准，就明确将百公里电耗限制与整车质量进行了深度绑定。这意味着车企若继续通过堆电池增重，将很难达到能耗限制要求。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 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

0: 对减重还是缴费的考题，中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给出了他的解答。
1: 对车辆瘦身减重应该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绿色环保跟道路的通行的这个便利性是我们税收制定的核心的原则，因此行业需要一个税收的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合理的这个厂家的设计的一个规模。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最近多家理财公司密集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指的是在原定期限到期之前的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了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该款产品，投资者呢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理财公司为什么频频提前终止产品？这种提前止盈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吗？这折射出了目前市场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听听理财经广播崔琦的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需要一个税收的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合理的这个厂家的设计的一个规模。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最近多家理财公司密集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指的是在原定期限到期之前的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了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该款产品，投资者呢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理财公司为什么频频提前终止产品？这种提前止盈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吗？这折射出了目前市场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6: 6月以来，中银理财、苏银理财、华夏理财等多家机构相继公告旗下部分目标盈类产品因达到预设收益目标而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2年。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指出，与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密集退场属于主动止盈。
8: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啊，所以最近随着股票

0: 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1: 那么，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究竟是不是好事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理财产品提前止盈能帮投资者提前锁定收益，规避后续市场波动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收益。此外，如果产品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到期，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他建议，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产品约定的预期收益率是否科学合理，以及理财公司的历史业绩和资金投资范围。
2: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它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1: 而提前止盈潮的背后也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布局力度的持续加大。在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固收加策略成为增厚收益的关键。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119.38亿元，同比增长超65%，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这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中邮理财权益投资部工作人员李湘南介绍，
3: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基石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1: 不过，收益的提升也伴随着风险的增加。林英奇提醒，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0: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4: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接下来同大家做一个直播预告，本周五6月5号的中午12点，一财之道继续开启高人气的直播课，由主持人李昂和酷网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女士为您带来主题是风云突变2026年下半年投资机会在哪里的直播课。节目当中呢会谈到科技中场休息还是价值的王者回归，港股破局和美股的迷思，夹缝当中的全球权益资产该如何看待，流动性棋局之下的压舱石，下半年大类资产究竟该如何配置呢？具体如何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欢迎您搜索关注视频号理财经广播，时间是本周五中午12点，精彩风尚不见不散。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财经世界， 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0: 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知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几年，上海机场的航空货油吞吐量稳步增长，去年达到了450万吨，排名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跨境电商和冷链物流发展迅猛，数字化转型、智慧化发展势在必行。昨天，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的航空智能货站正式投运，配置了业内领先的智慧化全自动设施，将打造全球货运站智能化运营的新标杆。
1: 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空智能货站位于浦东机场航站楼的西侧，紧邻货机停靠区，占地22万平方米。在进货区，货物入库后，无人化集装器泊运设备会接送货物到指定的拆板平台，然后经人工拆板分解理货，再用叉车将货物存入指定的暂存货架。全链路智能作业体系一共配备了75台无人搬运叉车、4条高速环形分解线以及高密度自动存取系统与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可以实现货物从收运到出库门到门全自动泊运，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整体作业效率较传统货站提升1倍。智慧港还引入瑞士空港集团运营，进一步发挥其覆盖全球34个国家、126座货站的网络优势，为中国货物走出去和全球货物引进来架起高效便捷的桥梁。
2: 上海智慧港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弗兰克·塞拉诺：
6: The expectations is to see more and more tonnage coming。
2: 我们期望看到越来越多的货物涌向浦东机场。借助这些技术和新型服务，我们将缩短服务时间，进而吸引新客户、新航空公司、新货运代理、新托运人。
1: 未来智慧港还将通过联动周边城市，构建以上海为起点的1小时同城配送、3小时区域覆盖、24小时全国通达、48小时全球链接的物流网络。
2: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在深入推行双智城市 4.0 阶段建设，其中呢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 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那么大家的日常出行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以下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了解一下。
1: 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
7: 在北京市海淀区以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8: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
9: 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
8: 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时方案。
7: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2: 司机周世广：
10: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要停2-3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而且到下个路口也基本上能赶上绿灯，通行顺畅了不少。
7: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2: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产业促进二处副处长赵田密：
11: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12: 像之前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会浪费在等红灯，然后现在的话它会根据那个车辆去自动调节。
2: 为了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的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首次推出了通票政策，已经在6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了。新政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可以在任意侧完成购票，即可以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的全景风光。景区门票由两岸各自的每人100元调整为通票每人80元，往返观光摆渡车辆两岸票价统一下调到了每人16元。游客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或者是线下售票窗口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4057.78点，深成指收报15661.57点，创业板指收报于4088.88点。另外，北证50指数今天收跌了1.28%，整个市场成交额为27791亿，相较昨天缩量了3740亿。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一下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3: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多数是收跌的。在这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像电子化学品、电子元器件材料、稀土、煤炭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其实我们看到像工业金属啊、白酒啊、石油石化、零售等这类的个股呢是板块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接近了2.8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也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近4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本周以来呢，其实我们看到成交量是逐步的一个萎缩。 缩。那么这一个信号呢，其实是值得高度的一个重视。量能呢，其实是市场活跃度的直接的体现。那么持续的一个缩量呢，意味着多空双方呢，均趋于一个观望的态势，市场呢是缺乏明确的一个进攻的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任何单一的热点的一个持续性呢，都可能受到一个考验。盲目的

0: 的追涨杀跌呢，容易陷入到一个被动。那么在当前的宏观与市场环境下，均衡配置呢，或是更为稳妥的一种策略。那么如果向下的话呢，指数呢回踩的时间和空间呢可能会加强一些。那创业板指呢也是维持了一个窄幅整理的格局，但频频呢收出一个上影线呢，也是表明了短期的上攻动力呢是不足的。整体呢市场的成交量显著萎缩，后续呢关注一个市场追踪不量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技术方面。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从当前的走势来看，那么外围的市场呢对 A 股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虽然呢科技股仍是当下 A 股市场最强的一个主线，不过呢短线呢已经处于高位，振幅呢是明显的一个加大。从中期的角度而言的话呢 ，AI 赛道呢依然是具备成为一个长期主线的一个潜力，但短期呢需要警惕外部的扰动以及内部拥挤度带来的一个波动的风险。那么在外围市场一个货币政策调整决议落地之前呢，市场或将难有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因此呢在操作上建议投资者呢保持耐心，以均衡配置呢应对一个震荡的轮动，同时呢密切关注量能的变化以及政策的信号，静待呢更为清晰的右侧的一个机会。
1: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翻绿，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4904.75点，今天收跌了0.69%。上证50指数收报2891.35点，今天收跌1.01%。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49.01点，收跌了0.09%。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5253.40点，收跌1.48%。国企指数收跌1.10%，报8501.91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也是收跌的，碳酸锂和焦合板及锡跌超4%，钯金跌超3.9%，焦煤涨超4.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75.50元，今天涨幅是0.28%。今天央行没有进行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所以操作量是零，当天净回笼了1013亿。6月3号晚间，连续一期公告，公司股价自4月24号上市到6月3号，累计涨幅达到了150.81%，超过了科创综指、科创50等相关的指数涨幅。为此，公司提示多项风险，包括市盈率达到了753倍，远远高于行业平均的70.13倍的水平；流通股占比不足19%，流通性不足；经营业绩受多重因素影响，可能会出现波动；技术研发难度过大，周期过长，存在迭代不及预期或者是失败的风险。公司提醒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PCB 及印制电路板龙头沪电股份盘中股价创出了新高，收盘今天报在每股140.82元，今天涨幅达到了8.49%，总市值2710亿元。市场传言称，沪电股份斩获了海外某 AI 巨头旗下服务器高份额的订单。沪电股份公司人员表示，涉及具体客户订单信息无法回复。香山股份公告，公司此前披露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现调整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由每股24.47元调整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期前20个交易日的均价的80%，发行数量由不超过2630.11万股调整为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0%，且不超过原发行数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此外，他还表示，正在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和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来，两者性质不同。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谈判的首要条件。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欧洲电力峰会上阐述了他对于欧盟大幅扩容的构想，称这个现有27个成员的联盟需要扩大到40个，并且点名了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挪威和冰岛为潜在的入盟候选方。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预计将在6月12号在纳斯达克上市，3号 SpaceX 更新了招股书，锁定其首次公开募股价格为每股$135，新发行约5.56亿股。目前共计筹集资金约为750亿美元，以此来测算的话，公司完全稀释后整体的估值为1.77万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目前 IPO 记录由沙特阿美保持，该公司2019年上市时的估值是1.7万亿美元，募资290亿。福布斯实时富豪榜今天显示，软银集团创始人兼 CEO 孙正义个人净资产一天之内蒸发了132亿美元，身价回落到了871亿美元，排名滑落到了印度富豪阿达尼之后。同时呢，软银股价近3个交易日累计跌超了17%，被存储巨头凯霞超过了。多家美媒3号报道，美国先锋集团旗下的跟踪标普500指数的 ETF 规模突破了1万亿美元，成为了全球首个万亿体量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刷新了被动投资行业的记录。先锋集团成立于1975年，采用持有人的所有制架构，截至2026年的一季度末，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本来想趁着618毕业季换个手机，结果预想中的降价促销没有来，大家主流选择的2000元至5000元的终端机型都在悄悄涨价，甚至涨了几百甚至上千元。本期我们将来拆解这场涨价潮，看看本该降价热销的节点手机为何反而逆势涨价。每年5月底到7月都是国产手机厂商最重要的销售窗口之一。一方面，618是上半年最大的电商促销节点，另一方面，高考结束后的暑期换机潮即将到来。对于手机厂商而言，这意味着一批年轻消费者即将进入市场，而2000元至5000元价位段正是他们最集中的选择区间。因此，这一市场不仅是国产品牌最大的销量来源，也是竞争最激烈的主战场。过去几年，各家厂商围绕这一价格带展开持续竞争，更大的存储容量、更强的影像能力以及更高规格的配置，成为终端产品吸引消费者的重要手段。谁能够在相近价格下提供更高配置，往往就能获得更多市场份额。但今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近期密集发布的荣耀600系列、 OPPO Reno 16系列、 Vivo S60 系列以及华为 Nova 16系列，相较上一代产品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上调，涨幅大多在300元至1000元之间。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并非个别厂商的策略调整，而是几乎覆盖了整个国产手机阵营。这背后与 AI 抢走存储产能密切相关。过去一年，全球主要存储厂商持续将产能向 HBM 高带宽存储器和服务器 DRAM 倾斜，以满足 AI 服务器快速增长的需求。相比手机使用的 LPDDR 产品，这些面向 AI 基础设施的存储器拥有更高利润率，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制造资源。但当存储产业链开始向 AI 集中时，智能手机行业长期依赖的低成本供应体系正在被打破。根据 TrendForce 预测，2026年第二季度 LPDDR5X 平均销售价格预计环比上涨78%至83%。LPDDR4X 预计上涨70%至75%。Counterpoint 则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 LPDDR4 及5的价格较2025年第四季度将增长约2倍。对于手机行业而言，这意味着过去长期存在的低成本存储供应环境正在消失。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中低端市场。高端旗舰产品拥有更高利润率和品牌溢价，即便成本上涨，仍具备一定缓冲空间。而对于利润率本就有限的中低端产品来说，存储成本每一次上涨都会直接影响产品定价。当消费者购买力无法同步提升时，销量承压几乎成为必然结果。比如部分150美元以下价格带正面临被边缘化甚至退出的风险。对于业务高度依赖入门市场的厂商而言，这意味着过去依靠规模扩张获得增长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央万表示，中低端 OEM 厂商正陷入成本上涨难以消化、消费者购买力存在刚性约束的双重困境。当下智能手机市场的讨论焦点正从单纯关注出货量与份额增长，转向关注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在一季度的销量数据中。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0: 3.1%。结束此前连续九个季度增长，同期全球智能手机批发价格同比上涨 14%。随着前期库存逐步消化，价格压力预计将进一步向终端市场传导。面对成本压力，各家厂商选择了不同产品路径。OPPO 和华为倾向于通过升级影像、电池以及旗舰功能下放来应对涨价冲击。比如 OPPO Reno 16全系搭载四主摄影像系统，搭载6700毫安时的电池，通过加大配置来消化涨价带来的影响。华为 Nova 16系列也将潜望长焦、红枫影像等原本更多出现在高端手机上的配置进一步下放至终端市场。 Vivo 和荣耀在新一代产品上均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价格与配置平衡策略。 Vivo S60 系列通过新增起售价2899元的元气版。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2: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成长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学会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人生就像

一个五味杂品装满了酸甜苦辣，即使生活给了你一地鸡毛，也要努力把它做成漂亮的鸡毛掸子，做你该做的事情，并且接受它的事与愿违。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学会接受，才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说到蔡琴，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恰似你的温柔，还是最后一夜？大概最深刻的印象便是这位女歌手低沉歌声所带给的次次感动吧。从民歌时代一路走来的蔡琴，早期外形非常校园，为时胭脂的面貌显得略微有一点俗气，直到在很多年之后以抒情歌手形象登台的蔡琴，总算是卸去了社会新鲜人的气息，展现出了成熟小女人的风韵。最后一夜，时间的河，人生电视戏，伤心小站，无一不是脍炙人口的好歌，在推出专辑的当时更是受到当时乐迷的一片好评。下一首歌同样是来自蔡琴。

被遗忘的时光来自蔡琴，这首歌恐怕是不能不说的一首老歌了，尽管它收录在蔡琴最经典的老歌专辑《民歌蔡琴》当中。这首贯穿电影《无间道一》当中的插曲，在影迷和歌迷心中已经再度成为大热歌曲，而这首经年累月的歌也把《无间道》当中人与人内心的对抗烘托渲染到了极致。听着被遗忘的时光，就好像看到了刘德华和梁朝伟两大影帝扮演的刘建明和陈永仁在那间音响售卖店当中的邂逅，好像看到了《无间道》当中人与人之间宿命的纠缠。蔡琴也让最令人感伤的电影画面在自己歌中回荡，同时也印证了他的那句话，我的歌声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有画面感，听我的歌就好像是在看电影。

0: 这个城市太荒凉，手还却又太匆忙，来不及改。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月圆花好，一首属于老上海的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龄的翻唱。月圆花好是电影《西厢记》的插曲，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由范延桥作词，严华作曲，周璇演唱，是古风歌曲的经典之作。上个世纪30、40年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曲多是儿女情长的作品新编，月圆花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提到这首歌，不能不提这首歌的词作者范延桥。他虽然并没有把太多的精力投在电影上，但他当年为国华电影公司改编的《西厢记》《秦淮世家》《三笑》一部连一部的卖座，捧红了包括周璇在内的一大批的明星。在中式和西化之间，旧上海的流行音乐实现了一种不卑不亢的品味，也尝试了各种合并之途，并不是呈现二元对立之局，而是不断流动的异国情调。这种一边摸索着实验，一边创造商业效益的音乐，既不堕落，也没有回头路可走。它反映了时局，也反映了各世人等对上海的想象，也反映了上海自身的文化。

仍然是一首来自老上海的音乐，等你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蕙的翻唱版本。各位新生，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社会风貌往往可以从当时流行的歌曲当中品味出来。上海老歌其实并不老，因为这些歌曲一直被反复翻唱着。今天当陈旧苍老的唱片被拂去厚积的灰尘，随着唱针在层层唱纹上慢慢摩擦，那些优美动听的旋律，那深情感人的歌词，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侵入到人们心灵深处时，就会重新绽放曾一度勃发的风采。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心态真的太重要了，自我调节也太重要了。一个人可以坚定自己的选择，瞄准既定的目标，持续灌注努力，无时无刻不拼尽全力，又永远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不断的崩塌又自我重建，这种能力真的非常可贵。多给自己一点正面的心理暗示，只要你专注于一件事情，并且保持积极的心态，好事一定会接踵而来。人生这条路很长，压力和迷茫其实贯穿着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在迷茫中徘徊，在坎坷中成长，难免会暂时迷失方向。不要太焦虑，试着调节好心态，慢慢来，水到渠成，其实非常自然的事，一切也都会变好的。

东西买了就不要再去比价格，吃了就不要后悔，散了也不要诋毁，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永远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哪怕是撞南墙，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只是因为你很好。任何关系走到最后不过是相识一场，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很多时候回头来看一看，你会发现让自己苦不堪言的纠结和焦虑，其实都是自己和自己在较劲罢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武豪将为大家带来很多好消息，尤其呢是对于热爱考古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了，有很多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不过呢，最近啊天气也是变化很大，所以在这里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好消息虽然多，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欢迎来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接下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呢，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好消息，并且呢都是跟考古发现有关的，而且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也是非常的重要了。这个好消息就是在陕西发现了

柳公权的真迹。柳公权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而这次发现的呢，也是一座唐墓当中发现了一方墓志，是由柳公权撰文并且书写的。大家都知道柳公权是唐代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并且呢，他的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的长处，自创了柳体，以他的骨力劲健见长。后世呢，也有着颜筋柳骨的美誉。他与欧阳询、颜真卿还有赵孟頫被称为了楷书四大家。所以这次的考古发现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不容错过了。这次的发现呢，是唯一的经过考古发掘并且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乏记载的这个出生卒年份还有相关的信息呢，还完善了严氏家族谱系还有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的相关信息，同时也为大家研究柳公权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样的一个柳公权真迹是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考古工作者呢，在西安市的长安区清理发掘了三座唐墓，其中有一座墓葬里出土的一方墓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发现的柳公权真迹。喜爱书法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被称为楷书四大家的这些书法家他们的名家名作，如果大家有自己所喜欢的，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在之后的爱上国风当中也会就着书法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好消息还有很多，接下来要说到的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就是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新的突破了。在陕西省公布的11项重要考古发现当中呢，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一个新突破。秦始皇兵马俑也被称为我国的几大奇迹之一啊，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向往或者是已经去过甚至是多次去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地方参观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新突破呢，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刚刚跟大家已经剧透了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着新的突破，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突破呢？这次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新突破呢，指的是初步厘清了秦军排兵布阵的规律，并且新发现了220多件的陶俑。曾经扫荡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军究竟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呢？秦陵的陶俑制作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千古之谜的答案也终于开始渐渐地浮出了历史的水面了。考古工作者对于陵园外围的大型陪葬坑一号坑进行了持续10多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新发现了陶俑220多件，并且初步厘清了排兵布阵的规律，还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也是为我们的心中解开了很多的疑惑呢。其中这个一号坑它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呢，时间真的很长，开始于2009年，发掘的面积也很大，有430平方米。目前呢已经厘清了陶俑的220余件，其中有陶马16匹、战车4乘，还有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多项的突破，比如说其中就有明确了陶俑他们的武器的种类还有配属，清理出了俑坑中的第一面盾牌，确认了特殊俑的职能，并且也发现了他们排兵布阵的规律。这次考古发掘还明确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呢是在塑出大型后先制作出细节的雕饰，然后再粘接双臂的，并不是一体完成的哦。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的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是最大的，面积呢是长方形，总面积达到了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算呢，全部发掘后可以出土的陶俑陶马大概估计不低于6000件。期待着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相约在博物馆当中见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睹他们的风采，看看几千年前的古人究竟有着怎么样高超的技艺。同时呢，相信秦始皇陵它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心中的一个特别期待特别向往的地方。不过呢，很多也很好奇啊，为什么只是在外围的这些基坑当中去发掘这些陶俑，而不是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稍后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为什么我们没有发掘秦始皇陵。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刚刚说到了备受关注的秦始皇陵考古有了新的突破，那么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主动的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问题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其实秦始皇陵的发现也是相对是比较晚的，在1974年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农民在秦始皇陵东大约 1.5 公里的山坡上打井的时候，无意中就从地下挖出了几件泥土烧制的陶俑，而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这些陶俑呢就是古代的随葬俑。随后陕西省考古队就进行了勘探和试挖，终于秦皇陵兵马俑的神秘面纱就被揭开了。它向人们展示了秦军庞大的阵容和秦朝强大的国力，也从秦陵兵马俑阵仗联想到距此不远的秦始皇陵，不难猜想啊，秦始皇陵会有着多么大的规模。其实中国从汉代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挖坟盗墓的盗墓贼，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那些皇陵和达官显贵的陵墓。目前呢，我国的很多皇陵都被盗墓贼盗挖过，包括秦始皇陵。而有据可查的盗挖秦始皇陵的事件就有很多起，而且呢都是历史已经很久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三起。第一起就是

项羽攻入关中后，他的士兵呢在秦始皇陵地面宫殿中的珍宝就把他们洗劫一空了，并且放火焚烧了秦陵地面的建筑。而第二起是辛卯末年，赤眉军为了筹措军饷而盗掘了秦始皇陵，据说呢他们挖出了很多的这些藏具和铜棺椁，并且呢将其融化掉用来制作武器。专家推断到赤眉军他们盗挖的很有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其中第三起是唐代末年的黄巢，他率兵攻入关中后将唐代的皇陵全部洗劫了一遍，除了乾陵没有找到地宫入口幸免于难，随后呢也对秦始皇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但是黄巢盗秦陵的事件只出现在野史当中，所以呢还对他们的真实性也提出一丝疑问。而在进入新时代以后，秦始皇陵被评为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但是禁止挖掘，而且对于陵墓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维护，使得秦始皇陵得到了非常妥善的保护。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秦始皇陵中一定有着各种的奇珍异宝，还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如果去发掘秦始皇陵，一定会是一件震撼世界考古史的大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要对秦始皇陵采取保护措施，禁止发掘呢？其实一共有几点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原因呢，是有可能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因为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当中就记载过，描述秦始皇地宫的模样，就说到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所以从这段文字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知，在建造秦始皇陵地宫的时候，使用了大量的水银，也就是汞，并且呢，水银在地宫中构筑成了江河大海，所以呢，秦始皇陵当中有可能运用了大量的水银，如果一旦去挖掘秦始皇陵的话呢，如果这样的水银的量一定会对周围的生态造成破坏。包括专家们也测量了秦始皇陵地表土壤中的水银含量，发现啊，土壤中汞离子的含量是普通土壤的7到8倍，而且秦始皇陵的封土上呢种有很多的石榴树，这些石榴树长势非常的缓慢，从石榴树的生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如果按照记载来说呢，其中大量的水银数量甚至有可能在100吨以上，而水银也就是一项剧毒的物质，如果人皮肤沾到一点都有可能会导致皮肤溃烂。所以说呢，经过2000年岁月沉淀的水银虽然说已经蒸发了，但是一旦去挖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考古科技不成熟。因为很多的珍宝过去了2000年，在地下无氧的环境下呢，大部分的文物还是可以保持当时的样貌的。但是很多人之前在发掘兵马俑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出土的时候明明是有颜色的，然而它们一接触到空气，颜料就会瞬间的挥发。以我们现在的考古科技，想要完好的保存住这些文物的原始特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我们没有把握保护好它们的前提下，还是尽量就不要动它们了。而第三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不允许主动的去发掘皇陵了。因为从1956年开始，我国对明石三陵中的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我国第一次主张去挖掘皇陵，但是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遗憾的，很多文物都受到了破坏，这也就是我们没有主动去发掘秦始皇陵的三个主要的原因了。

0: 争。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宁夏 Tourism Radio。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多朋友也特别喜欢看考古相关的一些纪录片啊，或者是综艺。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这些年也有很多这样的中国风元素满满的综艺，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瞬间就爱上了，而且相比较于那些比较偏学术性的考古发现的这些报告呢，这样的一个5分钟的小短片能够让我们更加快捷，也是更加容易的去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国宝会说话的第四季，其中包括的文物呢，就有宋徽宗的瑞鹤图、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陈国公主黄金覆面、景德镇瑶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还有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金丝翼扇观、明式画案、朝元图、泉州湾后珠港浮船。所以呢，有这么多的文物，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马上看起来了，顺便也可以重温一下前三季。其实呢，这样的一部如果国宝会说话能够拍到第四季，其实它的优点真的也很多，不得不佩服的就是他们的神级文案，字字句句直入人心。经常在看的时候，明明一集只有5分钟，但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莫名的看到让人想要热泪盈眶。如果大家有的时候打开了弹幕呢，也会发现每隔一会儿就会被很多的评论刷屏，都说这个文案大哥实在是太厉害了，真的是被称为百万文案满分作文，大家恨不得能够拿笔来记下来写进作文当中呢。而作为追完3季并且反复观看的铁粉，我也把这5年的很多呢这些名句也都记下来了，有很多都非常的打动我，也分享给大家。其中呢比较打动我的，比如说有距今6000多年前的人头壶时，他就这样写道：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河。6000年仿佛刹那间错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是不是文案写得特别好？在这样的文案当中呢，配合着这些文物，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非常深刻的魅力。还有比如说仙鹤翅骨所制作的假壶骨笛，它是这样写的：穿行在骨笛孔洞之间的是9000年前人类的呼吸，那是文明的先声，那时风动，此时

于心动。哇，真的是写得太好了，有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些文物了，也是跟他们来学习我们这个写作文的知识。我相信在小朋友看来之后呢，不仅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历史，了解文物，同时对我们的这个语文课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呢。一旦背下来一句或者是学到了一句，写进作文里一定是加分不少。其实呢，这样的一部片子，它的优秀也不止于文案，而是用心的去引导、去感受。如果看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这些小伙伴们呢，一定也会赞叹它的表达。优秀的不只是文案，其中的文字、动画、音乐、配音、拍摄，都只是辅助大家倾听文物声音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比起直接的叙述呢，这部片子更倾向于用心引导大家去感受。就比如说第二集《曾侯乙编钟》里面呢，全集没有一句旁白，只是播放了一段由湖北省博物馆和中国唱片总公司在1986年采录下的音乐。真的，有的时候不需要语言过多的去描述，演奏这段由几千年前的乐器给我们带来的声音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声音跨越了2400多年前再来到我们的耳畔，真的这种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可以直抵我们的内心。所谓的大音希声，我想一定也就是如此了。而我们的课本之外呢，也还有着更广阔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都有这种感觉啊，在看《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把里面的文物和课本中以前学到的知识所连接起来。就比如说里面说到的很多像素纱单衣、勤俭、后母戊鼎、还有编钟、甲骨卜辞等等，都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或者是历史课本当中的。当课本当中讲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就出现了战国铜壶金银错宴乐图，而描述商鞅变法强化的中央集权，也配上了秦社的这个虎符。而讲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就放上了云冈石窟。正是这些历史，有了这些文物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才得以不断地被更正和拼凑完全。只不过呢，纪录片生动的表达，比简明扼要的知识点又多了一些温度，一些思索，还有一些趣味。说了这么多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部短片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这些非常精湛的文物和我们先辈所留下来的伟大的遗产，同时也是关注着我们的国风的相关的一些讯息。而纪录片的导演徐欢老师和团队在制作的时候，聊起制作的初衷也说到了，希望能够通过100件文物建构一个中华文明的视频索引，每一集就是一个视频的词条，而每一件文物就是一个中华文明的坐标。一件文物也确实是像一个坐标点一样，它的横轴向左追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继而呢也向我们见证着华夏儿女的世代更新，而它的纵轴向上沟通着天文、历史、算法、音乐、建筑，然后向下串联起了科学、哲学、数学、文学、美学等等，所有的学科其实都不应该是被割裂的，他们在时间流淌当中互为印证，在一件件的文物里交错融合。除了看到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也希望大家在今年无论你在哪一座城市，也可以考虑去一趟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些特色文物和相关的历史，一定也会有不同的感觉。今年呢，五豪春节回到家的时候，也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我家乡的博物馆，因为以前真的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它，觉得我们这个小地方好像文物也不是很多，有什么好看的呀，但现在真的感受不一样了，每一件小文物当中记载的包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相信大家也一定能够从中感受得到。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很多国风满满的资讯和消息，期待着在一首歌过后呢，一起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推荐了一部纪录片第四季《如果国宝会说话》，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部非常火的一部中国国漫。很多人都说啊，这才是中国独有的奇谈，上美影的老味道回来了，传统的国产动画也能拍出高水准。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这部片子它叫做《中国奇谈》。中国奇谈是由八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的小故事组成，其中有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还有林林、小满、玉兔、小卖部等等。其中呢，从北国风光到胡同里，从未来的宇宙到乡土人间，纵览古今，展望未来。故事当中也包含了乡土的眷恋、科技的幻想、生命的母题和人性的思考，但是无处不包含着我们中式想象力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哲学。当鲸鱼掠过山顶，穿破云层，机械玉兔坐在上

面眺望着月亮，月中又有鱼游在其中，巨额俯身挡住即将落入悬崖的巴士，山洞中神秘的宇宙发出幽光，古代的书生、庙宇的泥像都与本土神话的大胆演绎，一方面呢，对玉兔、鹅这些古代神话与诗词歌赋当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进行了非常创新的再创作，另一方面呢，也传递着我们对于未知世界无尽的想象力与探索，可以说呢，是一部既时尚又传统，但是其中内核和精神还是我们中式审美的一种动画片了。其实呢，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创新突破，中国奇谭都包含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向寻根，也是古为今用，把我们的叙述视角重新拉回到了民族性与中国风，来弘扬我们的正向情感能量。因为人是有国界的，但是情感是无国界的，任何一个世界的每个角落的人都可以去读懂这样的故事，而民族的也同样是世界的，我们终于在中国国漫的道路上呢，也一直在发展，找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曾经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些大闹天宫、哪吒、黑猫警长还有天书奇谭等等的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很多也说啊，好像这些年我们中国国漫的发展，很多优秀的作品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这一次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开拓，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部《中国奇谭》，看一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奇妙幻想呢？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考古的知识，也说到了可以带小朋友看，或者是成年人也可以看，并且学到很多我们的知识的动画片，还有这个国风的相关的一些综艺节目，其中就有如果国宝会说话，还有中国奇谭，给大家划重点了。如果不知道看什么的话呢，就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两部作品了。其中呢，如果国宝会说话，它的每一集的时长特别短，这样呢，我们抽着间隙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期待着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文物和我们的历史能够被我们重新发现，能够重见天日，被大家所关注到，也期待着像秦始皇陵这样的文物能够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博物馆跟我们继续去见面了。

去。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2: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1: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3: 动力条。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4: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5: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6: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7: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8: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0: 传导音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资讯部分，要说到新成果又加一，我国呢实现了高蛋白玉米的自主育种。接着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的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呢，成功的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 THP3-T， 那实现了我国玉米的自主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那也为降低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那筑牢饲料的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的支持。说到玉米呢，是我国的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的饲料原料，但是我国杂交种的玉米蛋白含量啊普遍在8%左右，国内的饲料蛋白高度的依赖进口的豆粕，那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呢是常年居高不下。根据测算，假设每提升我国的玉米蛋白含量1个百分点，可等效替代约800万吨的进口大豆，因此呢，培育高蛋白玉米呢是缓解饲料蛋白短缺的关键路径之一。目前的科研团队已经改良了80多个国内的玉米主载的品种的亲品，那这个成果呢，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宁夏厚植文明香风沃土。

0: 会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的新气象。宁夏锚定文明乡村的乡风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绘就一幅乡风纯、文化兴、产业旺、百姓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文化活动引领着乡风文明新风尚。村里成立了农民合唱团、腰鼓队、话剧社等文艺团队，让农闲时节的村民告别了打牌闲聊的日子。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村民魏进明：
2: 有个人催的，对吧？更高兴，生活的更好，男方家人也没负担，亲戚互相都好。
1: 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党支部书记高杰：
3: 用身边的人言身边的事，老百姓人言都能看得懂、听得进去，把咱们村的精气神进一步提起来，让咱们小岔沟的风气更正、民风更淳，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小岔沟村的实践是宁夏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缩影。这几年，宁夏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用板凳会、故事庭院等群众坐得住、乐意听的形式，累计开展抵制高额彩礼、树立文明乡风等主题宣传宣讲4800多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大集活动500多场次，移风易俗巡演5000多场次。这些沾着泥土、带着烟火气的活动，把文明新风吹进了田间地头，吹到了群众心坎上。文明乡风建设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婚丧嫁娶。在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每天清晨6点，一支名为星星的健步队伍统一着装，步伐整齐，用运动开启健康的一天，成为乡村亮丽的风景线。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村民郭小兰：
4: 我们一早晨和姐妹们开心地锻炼、健步走、跳广场舞，很开心。
1: 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驻村工作队员魏威：
5: 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带来健康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
1: 在灵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促新风的模式，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灵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村民马斌东：
6: 积分措施是促进我们的精神面貌，有方便有实惠。我现在有10积分，可以是洗脚巾也好，这个牙膏牙刷也好，对于我那身都行。
1: 灵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马建云：
7: 积分的话，我们每个月评比一次，通过这个积分兑换，提高了群众对参与这个人居环境整治还有基层治理积极性。
1: 如今宁夏村晚、村 BA、 村跑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三级贯通，宣讲、文化、科普、健身等活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宁夏正在用一个个接地气、见实效的实招硬招，把文明乡风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幸福，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统筹10亿多元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日呢，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2025年呢，自治区财政统筹农村的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资金有10.37亿元，加快推进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区的新建改造村内道路1096公里，安装路灯1.6万盏，完成村庄绿化1159亩，清理整治坑塘沟渠1214处，修建完善的村内污水管网以及文体设施等一些群众受益的农村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村容村貌进一步改善，城乡基础设施的差距呢也正在一步步的缩小。自治区财政呢同时指导各县市区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早开工早见效。项目任务确定之后呢，由各县市区结合实际制定细化的施工方案，逐一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人。考虑到农村施工受到农忙、天气等一些因素的影响较大，各地呢会科学安排工序，那抓住春播前、秋收后的这种窗口期来进行。

0: 推广，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菌草技术呢，作为闽宁协作的重点推广项目，从试点探索走向规模化的推广，成为闽宁协作造血式帮扶的核心产业之一。那近来呢，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团队打造的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正式的落户于永宁县的闽宁镇。那这也意味着闽宁对口协作模式呢，实现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的一个深度的进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此次成立的菌草技术工作站，依托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聚焦技术研发、试验示范、技能培训、产业推广等核心职能，将常态化开展菌草标准化种植、食用菌高效培育、菌草饲料加工等技术试验，破解本地菌草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标志着菌草技术应用从昔日的扶贫示范试点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全产业链系统化布局。
2: 乡村振兴啊，又怎么走能起得更好效果，这个站里面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些研究放在国家中心做吧，有一些这个应用研究跟关键技术研究呢，可以示范的就放在这边。应该说对于生态治理方面，我觉得应该这个整体技术可以算是颠覆性的。
1: 当天，菌草产业发展官员研修班学员实地走访考察了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菌草菇生产栽培示范基地、菌草种苗繁育基地、菌草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及菌草养殖示范点位，全方位多角度了解菌草技术在宁夏的落地示范、产业融合及推广应用情况。
3: 用聚菌草呢代替这个50%的玉米秸秆，每公斤的饲草成本降低了0.4元，有效地减少了对这个玉米清除的依赖，实现了一个提质增效。经过这个聚菌草饲喂的宁夏滩羊呢，90天的它这个平均日增重可达到了0.265千克，单只的这个市场的利润呢就提升了53.04元。
1: 据了解，依托闽宁对口协作，福建菌草技术已在宁夏大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菌草产业。不仅持续带动当地农户稳定增收，还成功延伸产业链条，创新转化为优质菌草饲料，为区域畜牧业发展赋能增效，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0: 好的，那资讯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宁夏呢将开展农村两维交通违法查处的集中行动。记者呢从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了解到，6月3号开始呢，我区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农村两维交通违法查处的集中行动，严查农村地区的面包车违法超员和农用车、货车包括拖拉机的违法载人。作为全年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三夏农忙时节呢，道路通行车辆包括物流呢都持续上升，农村的务农务工集体出行交通安全风险极高。在为期1个月的农村两维交通违法查处集中行动期间，全区交警呢将开展5批次的农村两维集中统一行动。那以辖区、国、省、县、乡道路，包括城乡结合部、农村集中经营生产区和集中流转种植区等一些道路作为重点，加强一早一晚等务工务农的出行高峰，以及农村赶集及民俗活动等一些重点时段的巡查和巡控，坚持一车三查，既查这个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疲劳驾驶等一些重点违法，又查非法改装，还查非法运营。对于跨多省长距离通行的高风险车辆，将联合相关省区协同开展布控的预警以及精准的拦截检查。同时呢，各地还将重点管控高风险的嫌疑车辆，全力消除风险隐患。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资讯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公

0: 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7期节目。首先我们要说到，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哪些机关来查询应聘者的违法犯罪记录，应当查询哪些类型的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具有相关记录的应当如何处理，那违反上述规定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违法录用的，有将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2条当中明确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一些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的行为记录时，不得录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6条的规定，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且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那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哪些组织和个人有权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进行检举和控告，哪些主体负有强制报告义务，哪些报告义务主体在工作当中发现哪些情形时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那除了法律明确列举的情形之外，还应当包括哪些和未成年人相关的侵权情形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当中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劝阻权，那制止或者是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来提出检举和控告。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如果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了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的危险情形的时候，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面临其他危险等是应当立即报告的情形。那同时呢，还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辍学、升学、存在校园欺凌以及和未成年人相关的各种被侵权情形。好的，以上呢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7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是以上我们跟大家在节目的上半环节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

0: 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夜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及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传导音，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好，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呢，进入到赛场田园，首先呢走进的是农业课堂。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自治区农技推广总站副站长刘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蔬菜科学安全用药的六大铁律，一起来学习一下。
1: 使用农药有门道，科学安全最重要。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研究员、首席专家刘源老师，来为我们大家科普种菜合规的用药知识。刘老师您好。
2: 你好。蔬菜科学安全用药六大铁律，第一条，买药认准三证，必须从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门店购买农药。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农药的标签上的这三证，一个是农药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的标准证号，所以这个呢是最重要的。那么国家明令禁止和限制在蔬菜上使用的农药呢，是坚决不能买也不能用的。
1: 刘老师，我们在买到正规农药之后，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怎么样去避免用药失误呢？
2: 这就要说到的第二点，用药要科学。我们要严格按照农药标签上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的剂量、还有稀释的倍数、最多使用的次数，我们不能够扩大使用的范围，加大用药的剂量。另外呢，我们要轮换的使用不同类型的这个农药，以免让病虫有了抵抗力。
1: 刘老师，咱们在田间打药的时候啊，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那么我们的农户在施药过程中应该做好哪些防护工作呢？
2: 有的，这也是对施药者的安全负责。施药要规范，配药施药时必须佩戴口罩、手套、防护服，施药以后及时清洗手脸、洗澡、更换衣物。
1: 好的，刘老师，那我们在施药环节做完以后，采收环节有没有什么硬性要求？
2: 有的，要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打了药后没到农药标签上的间隔天数，坚决不能采收、销售、上市，这是对大家的健康负责。
1: 这里啊，也要给我们农户朋友们再画一个重点，那就是一定要遵守用药安全间隔期，时间不到是绝对不能采摘的。那么刘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农药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空包装，那很多农户啊就把这个空包装随意丢弃了，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
2: 包装呢要回收，使用后的空包装的袋儿、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包装物，清洗三次，清洗液呢要倒入喷雾器使用，清洗干净的空包装要集中交回农药经营门店或者是回收点，千万别扔在沟里地头。
1: 大家也要注意了，只有处理好农药废弃物，整个流程啊才算合理合规。刘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目前蔬菜大量上市了，还有什么最新的硬性规定或者是文件政策吗？
2: 上市呢要开证，按照2025年第四号农业农村部令《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从今年2月1号起，咱们卖菜要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农残不超标。
1: 非常感谢刘源老师的细致讲解。那么总结起来啊，就是买药认三证，用药要科学，施药要规范，严守安全间隔期，包装要回收，上市要开证，六条铁律记心上，科学用药不用慌。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是的，大家学会了吗？这是我们在刚才的农业课堂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蔬菜科学安全用药的六大铁律。那走出安全的这个农业课堂之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两化一振兴的相关内容了。在今天的两化一振兴当中啊，我们要带领大家来到彭阳县林下生金惠新景，生态富民普新篇。近年来呢，彭阳县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提质和民生改善呢深度融合，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挖掘林下经济的潜力，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也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初夏时节， 彭阳县山林苍翠，草木繁茂，槐花缀满枝头，山野间的芬芳吸引成群蜜蜂穿梭其间，蜂农们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在古城镇挂马沟村村民马志轩的蜜蜂养殖店，他正专注地检查蜂箱，查看蜜皮，确保蜂群充分采集槐花蜜。
4: 我养蜂现在就是十几年了，我养认为是啥？这一个，它这个在这个咱们这个领区范围内啊，对这个山花呀、桃花呀和杏花呀和它个授粉也有相当好的作用啊。这一个对咱们这个玉米授粉啊，这个玉米增产，对我这个养蜂的政府也给我补贴了两年了，补了两年补贴8000多块钱了。尤其去年给我还投资了30多套箱子，通过这几年养蜂啊，这个收入还可以。我还把周边的很好几户药子我也给卖着，去年蜂蜜销售了14000斤啊。
3: 在古城镇的宁夏金城林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林夏中药材种植基地，现林技人员和企业负责人正在查看中药材长势。这片曾经的闲置林地，如今通过以地换林改革，成为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于一体的立体种植基地。依托山林权改革政策，企业在不破坏林木生态的前提下，探索林药套种模式，发展柴胡、赤芍等中药材仿野生种植，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同时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采收，让闲置林地成为群众增收的绿色银行。
5: 现在呢，挂马沟移民迁出去我流转有8000亩，林下总才种植有4000亩的，左右柴胡和赤芍，带动这个周边群众就业有个130到140人，每年发放劳务报酬有个300多万。
3: 在宁夏万生实业有限公司陶土流域林下养殖基地，成群的招纳鸡在林间悠闲踱步，自由觅食。企业依托优质林地资源，推行林下散养模式，让招纳鸡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既提升了招纳鸡品质，又盘活了林地资源，实现生态保护。

0: 与特色养殖产业协同发展。
1: 目前我公司20万只磷虾养殖个布局正在稳步推进，首批25000只42厘几秒已达到出来标准。别小看这磷虾养鸡，生态账和经济账我们算得很清楚。鸡吃了林间的这个虫草，省了饲料，还肥了地，生态循环不用化肥，这就是我们的绿色地气。我们通过订单收购、劳务用工、双控帮，直接带动了周边130多户的农户，户均收入几千元不成问题。接下来我们还要把这个咱们鄱阳张大鸡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让咱们鄱阳更多的老百姓跟着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2: 感谢今年实施这个自治区财政支持的磷虾经济，目前重点发展就是这个磷虾种养。磷虾种植种养才3.2万亩，养鸡13万只，养蜂是1000箱。鄱阳县的这个磷虾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就是通过数字、数上数下、零里零外五位一体的这个里次复合模式，通过发展磷虾经济，经济部深化三林权改革，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促进绿肥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实现。
0: 近年来，鄱阳县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盘活流转山林地11.5万亩，培育社林经营主体381家。除红霉杏采摘、山桃、山杏仁加工外，林下种植中草药、林间养鸡、采蜜等产业多点开花。林下种养年产值达6000余万元。截至目前，全县已实施低效林改造10000余亩，年发展林下养鸡40余万只，养蜂1.6万箱，种植中药材30万亩，带动2500余户农户增收1029万元。目前，鄱阳县林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近4亿元，生态旅游带动社会综合收入6亿元。真正实现了山绿与民富的双赢。
3: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半环节啊，在赛场田园的板块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回来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下半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本小节的科普宁夏。说到这种感受啊，很多人在夏天手上呢都爱起那种小水泡，而且呢是痒得不得了，那一旦挠破啊，里面还会流出很多这个不明液体来，而且很多朋友啊都反映说几乎年年都是这样，甚至呢一年要发作好几次，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在科普时间当中，咱们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种困扰了很多人的手上长的透明的小水泡，其实它的这个学名啊叫做汗疱疹。虽然说手上啊，当然有的朋友是长在脚上的，这个长这种泡啊可以是汗疱疹，但是呢也可以是别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长这个这种泡或者说包的时候呢，咱们先要看一看具体是什么问题，然后呢才好对症下药，不然呢就容易误诊误治，还会走不少的弯路。所谓的汗疱疹啊，也叫做出汗不良性的湿疹，那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湿疹，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常见于青年群体，儿童或者是老年人很少见，那主要呢是这个皮疹上有水泡，这个水泡的位置呢还比较深，不容易破，另外呢可能会伴随着发红，水泡消退之后呢会有脱皮的现象，突出的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疼痛感觉的，而且呢发病的特点就是反反复复，可能在几个月或者说几年之间会频繁的发作，而且部位啊几乎是仅限于手或者是脚，那左右呢是比较对称的，具体来说呢主要的部位就是手掌，然后手指的侧面、手指的背面，包括脚底的前方。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想问了，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汗疱疹呢？其实比起啊咱们讨论这个汗疱疹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大家更急切的想要知道怎么治疗。关于这个汗疱疹啊，有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这个汗疱疹就是因为出

看了汗多所引起的，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咱们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汗疱疹或者说出汗不良性的湿疹，在医学上其实是一个误称，也就是说呢，这个疾病的称呼啊是名不副实的。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很普遍啊，就比如说灰指甲，其实灰指甲呢它是一种真菌的感染，并不是因为指甲变灰了才叫灰指甲。第二呢，就是出汗其实和汗疱疹的关系啊也比较弱。汗疱疹的病因或者说诱因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本身就有一些特应性的皮炎，或者说也叫做特应性的湿疹，尤其是儿童的汗疱疹。另外呢，有接触某些过敏源啊，有一些这个金属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过敏的朋友就很容易出现。还有呢，就是其他部位，比如说脚上也会有真菌感染，可以引起别的地方，比如说手上啊，这样的一种汗疱疹其实就是一种自身的免疫的反应。当然了啊，确实也会有手足多汗的情况，还有就是烟民啊，你甭管是抽的是香烟还是电子烟，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日晒，还有情绪的剧烈波动，精神压力大等等。这个汗疱疹的治疗啊可以很简单，比如说皮肤科的医生推荐一些药物，哎，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治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汗疱疹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湿疹，那像外用的一些糖皮质的激素药膏就是最常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当然了，我们说治疗这个汗疱疹啊，其实应该更加的精细化，眼光也需要更加的长远一些啊。我们可以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可以选择效果比较强的糖皮质的激素啊。另外呢，如果在瘙痒厉害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增加一些止痒的药物，外用的比如说有这个薄荷脑软膏啊等等。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试着口服一些抗组胺的药物，比如说西替利嗪啊等等。当然，这个咱们是得遵医嘱来使用的。还有呢，在这提醒大家，如果反复治疗不好的，咱也不要闷着头自己瞎折腾啊，一定要找医生来复评病情，来调整方案。其实说到药物治疗，它只是一个方面啊，那和药物治疗同步要做的还有很多的这个护理的细节。比如说一方面咱们要注意减少手脚的一些不利的因素啊，注意要保护局部的皮肤，比如说手脚，哎，咱们洗完手洗完脚可以多用一些这个保湿的产品。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咱们在工作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如果要接触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比如说洗衣服啊洗碗啊，咱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戴上手套来进行操作。不管怎么样，咱们希望大家啊能够有一个愉快的舒坦的不手痒也不脚痒的夏天。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很恼人的问题。最后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口播内容。说到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啊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啊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可以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呢，微信来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而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着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那已经被列入到经营异常名录的，也需要尽快的来补报，并且向所在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听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

0: 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们继续说《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辽东公孙渊自立为燕王，封文武百官，大宴群臣。这魏国的曹睿派司马带兵4万兵伐辽东啊，就4万人马呀。确实啊，别人都为司马懿捏了一把冷汗。为什么呢？这公孙渊可不是一般的势力啊，手下拥有重兵，公孙家族世代经营辽东，而且什么鲜卑呀、高句丽呀，还有那匈奴的后裔，几个氏族部落都跟公孙家有联合联盟，那真是连成了一片，扎在了一起，团结在一起，你谁来呀都脑袋疼。我们这位司马老将军仅带4万人马，能打得了吗？嘿，知己知彼嘛，百战不殆。司马懿写了封信，不是一封啊，这几封信反基本上一个内容吧，10来封信，派那么几队人马出去了。这几队啊，最多的10个人，最少的3个人。干嘛呀？乔装改扮，先头部队前进辽东，找着这么一个最能说的。这人呢，姓马，哎，叫马娟。这马娟呢，干嘛呀？就找的这些氏族部落或者鲜卑的首领，就把司马懿的信拿出来了。我奉我家将军之命啊，你看着办吧。我们魏国大兵来了，

小小公孙渊，我们肯定要杀掉他。你要帮助他，我们就打你。这次来的先头部队40000，后边还有40000，我们要把这辽东踏平啊！公孙家族的人我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要认清形势，不但眼前的形势，国内的形势，国际的形势，各国之间的形势，人与之之间的形势，你都要认清楚啊！知时务者为俊杰。是连拍带下又拿出来了，这是我家将军给你的书信，你要协同作战，你要跟公孙啊撕破这层关系，你们要决裂，你要弃暗投明，将来保你在我家皇上面前加封进爵于你，封你为单于。谁敢惹魏国呀？确实这势力很大呀，所以经过这个说客的一顿游说啊，心理战，就把公孙渊结盟的什么鲜卑呀、高高丽呀，还有几个氏族部落呀，这些首领全给弄反了，哎，全跟公孙渊脱离了关系。这公孙渊还不知道呢，这都是秘密做的工作。就这样，司马懿大军走了3个月呀，这才到了辽东。离他这个襄平还很远的时候，没过大辽河，这时的公孙渊一带领重兵来了，前来迎敌呀，两军对阵。这时司马懿跟手下人他就说了，前不正印先锋官是夏侯霸，左边司马师，右边司马昭。这次司马懿领的可都是丁丁，是丁，卯是卯的丁丁强将，个个都能杀惯战，拍的胸脯当当响啊，拍脑门子刚刚硬，都这主来的。司马懿告诉了，给他们来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魏国的厉害。那第一个出去的就是夏侯霸。那么这第一仗啊，公孙渊那边迎战的是前不正印先锋官，此人叫程毛，掌中大刀一横，有千斤之力，这小子跨下追风马，两军一对阵，哪是夏侯霸的对手啊？不到20回合，夏侯霸刀斩程毛，这真是旗开得胜啊！头一仗赢，仗仗赢，第二阵夏侯霸又斩了刘龙，第三阵夏侯霸又刀杀了张勇，是连胜3阵。这一下就把公孙渊打懵了。公孙渊一看不好，安下大寨营盘之后，他又下了个令，闭门不出，就在这辽河的岸上就地筑城啊，挖深壕沟，筑起土城墙，看这意思啊，要打持久战。而且公孙渊跟手下人说了，大伙儿啊，不要忙于乱战，不要着急打。司马懿啊，这么远过来的，带的粮食不多，等他们把粮食吃完了，自然就回去了。咱们就坚守城池不出，就地筑城，就在跟这儿跟他耗，把他耗走了完事儿。可他在这儿耗啊，说为什么公孙渊这人马怎么这么窝囊呢？跟司马懿一拉阵，就让整躺下3员将，就斩了3个，而且这兵丁啊都打不起神来。这时这公孙渊呢也感觉这事情有点不妙，为什么呢？他也派出人去发出急告，什么鲜卑啊、高句丽啊，啊，那些大的氏族部落手下都有兵啊，几万几万人马，让他们急速增援前来救驾，可是没有回音儿。那这兵丁为什么打怯手了？原因很简单，司马懿的名太大。那在三国后汉时期，跟诸葛亮是一干到底呀，都把

咱要对付司马懿可对付不了啊，那司马懿太厉害了啊，那诸葛亮都让他整死了，何况咱们这儿，我发现咱们这大王啊也够呛，我这两天发现他脑瓜门都冒青烟，你看这麻烦了吗？底下人偷嘀咕这事儿。那么公孙渊采取一个方法，那就是坚守不出，你这儿能耗得起啊，这是你的地盘，你做主，司马懿跟你耗不起啊。司马懿已经下令速战速决，可怎么攻怎么打人家不出来，那就是啪啪啪往外放箭，你贴近不了他。这司马懿就安排了个计策，叫引蛇出洞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安排下去，他这安排下去了。单说这里边的公孙渊就地筑城，挖起深壕，搭上了碉堡炮楼，这个魏军一来立刻放箭，我就跟你耗。听着点消息，怎么的，探子来报告啊，说司马懿呀偷偷的往外调兵，这个兵都是半夜往外调，怎么的，一走就几千人，可是那个地上那个灶没动，那过去埋锅造饭切草喂马嘛，士兵们都背个灶啊，走哪儿，哎，一般的查这个灶门就能查出来你有多少人马，而且都是晚间走，一走两三千，逐渐撤兵，可那个兵旗没撤，还让你误以为是那些兵。哎呀，公孙渊可吓了一跳，司马懿啊要对我的襄平下手啊，就是他的首都啊，他的老巢啊，他在这儿跟我俩顶子，我跟他耗子，实际他已经暗中撤出一伙人马，走小道杀奔襄平，赶紧速速回兵相救。他就告诉手下员战将，你还在这儿继续跟他耗子，我马上带领人马返回襄平啊，司马懿要攻咱们的老家。就这么的，第二天天蒙蒙亮，公孙渊就带领40000骑兵就由打这个寨子出来，急速够奔襄平，可走到中途半路，嘡啦啦炮响三声，司马懿早已在半路等了他呢，那早已经是挖去陷坑等虎豹，埋下香饵掉金鳌啊，就等你来呢。果不其然呢，好家伙，这些日子司马兵啊都憋得手都痒痒，因为他老坚守不出啊，外边就骂阵，憋足了劲了。另外司马懿已经给士兵鼓足了劲儿，这些兵跟司马懿打仗没有一个孬种，将硬帅也硬，哎，帅硬兵也硬，个个都硬，三硬碰一起，我让你尝尝什么叫硬，叮叮当当，这半路一截杀，一下子把公孙渊这个人马呀给杀乱着阵脚了。他这个人马呀，公孙渊这个部队呀，咱们得说没经过大的战场锻炼，没经过大的战争洗礼，你看为什么有的那部队不再多，出去就能打，因为每个士兵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这就跟久在战场上打仗，哎，他积累的有直接的关系。你再有部队几百万人马，你这个部队都没上过战场，平日也就是演习操练操练啊，也就是这个喊喊口号，你跟人家那久上战场的士兵根本比不了。公孙渊他们身处辽东，也就是那小战，哎，局部战场打了那么几次，他不像司马懿手下这些兵啊，这些兵跟司马懿征伐南北驰骋东西，在战场上挥着大刀长矛，那都玩出多大经验来了。

你就像这久病成医，你这人老有病都成医生了。你说这些士兵可都是杀人的亡命徒啊，所以那是真会打，一下就把公孙渊这个部队呀、啊，那真是以少胜多，打乱了阵脚，爹一声骂一声的，漫山遍野的逃跑。司马懿把这儿一砸乱了，公孙渊他们四散奔逃，马上司马懿掉过头来就攻他辽河岸这个城堡，就筑起这个寨子，一下把这个寨子又给冲开了。现在热闹，这大辽河两岸啊，草原上遍地都是公孙渊的士兵啊，马呀跑啊，公孙渊赶紧吹长号短号撇了闷闷号，干嘛呀？集合队伍上哪儿去啊？撤回襄平，就给你砸乱了。这公孙渊带着部队呼啦朝进了襄平，城门刚关上，外边啪啪啪炮响三声，司马懿兵围襄平啊，一下就给围上，然后就把这攻城的一些器具全都摆出，就准备攻城。司马懿可知道啊，自己呀、啊、是长途跋涉，哎，你看这么老远来的，带的粮食不多，必须速战速决。那个跟诸葛亮都玩出经验来了，司马懿不就拿这把诸葛亮给耗死了吗？诸葛亮也是啊，三年一出征，三年一出征，带点粮食，好家六出祁山跑出来了啊，跑出来就要跟司马懿打，司马懿就不打，我就不跟你玩，哎，我就跟你耗啊，我就把你最后倒玩死了，是不是？所以伟大的政治家、兵家诸葛亮先生就让司马懿给耗死了。司马懿可知道我不能耗，哎，诸葛亮那就是前车之鉴，怎么办？强攻，干喊强攻，他含而不攻，他包围的是三面，他留了北城门不包围。为什么呢？这时候天降大雨啊，哗，这雨下的整个的襄平城里城外全是雨，全是水。司马懿告诉啊，这个兵就在水里头，现搭小山板，搭上小船，不撤就挺着，就把那个北城啊给他留下，而且摇旗呐喊攻城啊，咚咚咚咚，成天就像急迫的要攻破这襄平城似的，就造出这种势来。这就是孙子兵法当中的造势篇的当中一计。外边大兵压境，连夜暴雨困着这城，城里头乱了。因为这个公孙渊带兵出去打仗，基本上把城里的粮啊带走的都差不多了，这城里头人心惶惶，可就军情有变了。这底下有战将就嘀咕，这跟咱们这个燕王打没好，早晚这城得被攻破了，干脆跑吧，别的跑得让司马懿抓住，你看他那北城他被围，给咱们留个活口呢，另外抓住就得杀呀，干脆咱把公孙渊绑不上，献给司马懿就完了。这底下可就这么嘀咕，公孙渊可就知道了。公孙渊现在可知道了，我不是司马懿对手，这小子说远就能软啊，说硬还就能硬，这到这份儿怎么办？下这么大雨，你看看那司马懿的兵，他趴在城头上一看，人就在水里头啊，有站的有趴的，趴趴船上啊，有站的拿着弓箭还对我。司马懿下令了，在水里头谁要退斩，就这阵势一下子把城上的人给整懵了，这士兵都铁打的，所以公孙渊采取这个投降政策了，我服了，三次派人给司马懿送信。因为公孙渊也知道自己要不投降啊，肯定内乱啊，这部下才把我宰了，把人头送给司马懿，还不如我自己投降主动。司马懿不接降，你当初干什么来着？绝对不接受你的投降。

0: 等死吧。
1: 哎呦，可要了命了。越派人去说我们投降，司马懿越不接受，最后把那使者给斩了。再派谁去到那说要投降，没人敢去了。这城里头人心浮躁，就乱了。这一下子七言八语，跑吧散吧，干脆把公孙瓒宰了吧，都他惹的祸。公孙瓒一看，妈呀，完了，我跑吧，带领2000名卫队。这2000人呐，说是他的死党，实际啊没人跟他真心了，那就叫树倒猢狲散。这北城不没堵上吗？是吧？这北城这开着呢，司马懿没围，就在北城跑吧。所以在晚上，他带着人马冲出北城，哇，还没出来5里地，三声炮响啊，司马懿在中间，左边是司马师，右边是司马昭，父子三人掌中兵刃，是大喊一声：“拿命来！”就这一家伙，一下子把公孙瓒由上面给弄掉下来了，给马身上扑掉下来了。司马懿到了接近，兵丁过去，马肩托儿被司马道穿蹄就给绑上了。然后就给斩了。那么然后就进城了。司马懿在这上由史书记载做的可有点不对，过分了。屠城，把城里的人杀了一大半，说是一种镇压手段，就是通过这个屠城杀戮来震慑辽东，日后你们别造反。那么司马懿采取的孙子兵法里边的一个速战速决的这么一个计，是极快的，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拿下了辽东的襄平，荡平了公孙瓒的叛乱。那么咱们下期继续给大家讲孙子兵法的战力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6: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

0: 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下面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这集啊，我们讲虚实篇。那么，什么叫虚实篇呢？在这个虚实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那么，这句话如果要翻译过来，还有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善于进攻的人能使敌人不知道该怎么防守。这个听明白了吧？那么善于防守的人使敌人不知道要进攻哪里，这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哎，你看善于攻城的队伍啊，那个指挥官能叫敌人不知道你怎么防守，来势凶猛，或者啊云山雾罩，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这个雷声响，有没有雨点都不知道。哎，善防守的人就让敌人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进攻。所以这个虚实篇孙子写的是非常棒。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讲一些战例故事。那这段故事啊，是历史的著名故事，就是安史之乱。大家都知道这个玄宗皇帝李隆基，这玄宗皇帝可以说是个浪漫主义思想的皇帝。为什么这个梨园啊唱戏的都供这个玄宗啊？因为李隆基皇帝同志懂五音，小六律，能歌啊，作词作曲，养了一个大戏班子，皇家乐队，每天歌舞升平，领了儿媳妇儿，不是领了他的贵妃，怎么的？那就是他儿媳妇儿哈。要说这个玄宗很浪漫，浪漫到什么程度？在中国历代的帝王当中，你找这样的没有。哎，自己的夫人没了，就是最喜欢的妃没了，那怎么办呢？为了排解烦恼，排解忧愁，消去忧虑，啊，思念那种愁，就到儿子家，李瑁家，他的第18子，亲儿子，哎，就是儿子他妈刚死，到儿子家里串门来了。儿子呢，当然接驾呀，那得孝顺呐。哎呦，父皇来了，得接。怕爹不高兴，怕爹有烦恼。为了把这个欢迎的仪式提高一格，为了更好的欢迎爹，把自己的妃王妃叫出来了，就杨玉环呐，哎，玉环同志粉墨登场。哎呦，载歌载舞啊，那给公爹唱，那不得卖点力气吗？那真公爹一高兴赏点什么，那就够你活一辈子的，是吧？这杨玉环可就卖上力气了，好家伙，这歌唱的，王蒙爷爷爱你在我口张开，那年头没这歌啊，唱得非常高兴。

坏了，唱动了这位伟大帝国唐朝帝国皇上李隆基的心。老皇上直瞪瞪看他儿媳妇，然后就不走了，也走了，然后每天来三趟，啊，激流激流就上儿子来，哎，看儿子来，你看，儿子深得妻，这里边有大臣，有知心大臣，那就被出主意了。为了使爹高兴，李瑁同志毅然决然的让媳妇儿出家，啊，你出家去。哎，这都是皇上的意思。那么就这样，李瑁呢，让杨贵妃出家。过些日子，宣宗下旨，让贵妃进宫。原来是王妃，现在一下变成皇妃，就这个，那皇啊，那可比那王妃可那高了去了，一下子由媳妇儿变成妈，这就是中国历史。这个浪漫主义皇帝李隆基先生的伟大作品都成为皇帝学的笑谈，很浪漫。就因为这个浪漫就惹了大祸了，差点啊把大唐江山玩没了。因为安史之乱它是大唐盛世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唐朝在这儿开始走向衰亡，这一个安史之乱把大唐给差点闹夭折了，然后是一蹶不振，一蹶不起。这个安史之乱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安禄山，他是一胡人，严格一说呢他是好几个民族所生的一个人啊。因为我查看了他家的历史，他母亲他父亲啊，包括他的爷爷奶奶都不是一个同民族的，都是跨界民族的融合一起产生了安禄山。原来是个地痞小流氓，哎，偷鸡摸狗，就因为偷这个羊结果被抓住了，而恰恰被抓住了，抓他那个人，审判他那个官，一看安禄山这小伙子，那时候小伙子挺棒啊，能喊能吵吵啊，说你这体格子怎么还抓羊呢，偷羊呢，你给我抓贼去吧。哎，由抓贼那儿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了辉煌。要是这人呐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这个犯事儿你真就不知道。你看安禄山就这么一个小地痞，这纯地痞呀，这纯流氓起家呀，那比那个刘邦都流氓多了。后来当上了三镇节度使，封疆大吏。三镇唐朝是论镇的啊，这一镇五六万人马呀，这封疆大吏呀就驻守边疆的这些司令员，这不是一个区军区的司令员呐。这把安禄山一连圈弄了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这还不算，身兼数职，光在安禄山身上的官职就40多个。他第一郡就是范阳郡，也叫范阳镇。然后是平鲁镇，再就是河都郡，三镇的总兵。多少人马？字面上15万，就是每一镇5万人马，字面上看5万啊，实际每一镇都有10万人马。这么大一个权势，他怎么造反的呢？为什么要造反？他有两点，一个是野心，他想当皇帝，还有一个就是有人挤兑的，把他挤兑反了。谁呢？就是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这个杨国忠啊，自打他妹妹当上了皇妃以后，皇贵妃啊，因为这个皇帝啊，贵妃就一个，

这个嫔妃里边，这个贵妃就一个，哎，皇后就一个，贵妃就一个。这个皇后没了，玄宗没有续，就拿贵妃杨玉环当皇后了。那伯母啊，你想他的哥哥杨国忠，那一下子就起来了，平步一声雷，嘎巴一声响啊，呼夭夭，越祖荣了宗了。那满朝清野，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被封为右丞相。可这杨国忠一开始跟安禄山的关系非常不错，后来在某种事上，那就一山容不得二虎，两个人开始较劲。但是这时杨国忠就发现一个事儿，怎么的？杨国忠秘密派遣了几个特工，奸细潜到了安禄山这几镇的兵营，暗中一查，哇，吓坏了。杨国忠多聪明啊，安禄山要造反呢，私下布队，暗中扩张。说杨国忠是好人吗？绝不是好人啊，什么事儿都干，仰仗着这种皇亲国戚的身份，斩杀忠良，贪污受贿，那真是造的朝廷结党营私，一片混乱。玄宗皇帝也有点混了，也不理朝政，而且杨国忠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时杨国忠呢，就判断出安禄山将来肯定要造反，没这么干的，而且这个军费开支也不对，哎，军饷也不对，所以杨国忠有一次就跟玄宗说，说那安禄山要反，安禄山在玄宗心里是个红人啊，忠心耿耿。那么这时候也把玄宗吓一跳，安禄山要造反，那还了得吗？三镇之兵力啊，玄宗再混吧，再晕吧，一听这话也感觉都不舒服。真的吗？真的。万岁，你可以把他调进京来，你测试一下。另外，你可以派人去查一下。玄宗一想啊，有这个必要，我得派一个人去查查这个安禄山的行径。就这样，在753年。皇上玄宗就派了一位辅大臣前去查安禄山的账。这位钦差啊，这一路浩荡荡的够奔范阳郡，范阳郡就是今天的涿州，哎，就是北京前边的涿州。那在唐朝的时候是范阳，这个地方镇守着唐朝的北大门呐，指引射到东北，哎。另外，东北这些所有的氏族部落都跟安禄山结盟，都结交。他拥兵在这儿，那么这钦差府钦差奉皇上之命，带领500名护官军，这就够奔范阳郡。安禄山早就知道了，他在长安呐，安了大大小小，多大小小，大约有个1000多个特务，皇宫里呢。哎，大臣家呢，都是他的耳目。离这个范阳郡还有300地的时候，这个府钦差正往前走啊，前边探子来报说有一伙人呐，拦在路的中央，高搭一彩棚，锣鼓喧天，要见钦差，哪儿的呢？我们一打听，乃是范阳郡。安禄山安大人派来的啊。哎呦，这府钦差来到切近一看，就在这时前边来了8员虎将，插拳施礼，秉腕抱拳，我等奉将军之命前来迎接钦差大人，并大礼参拜跪接。
就在两旁杀牛宰

咱们秃噜驴彩棚上载歌载舞，唢呐升平，哎呦，这个礼可了不得了。哦，这傅钦差啊心里一阵狂喜啊，看起来我这儿来那安禄山什么人呢？啊，那官儿可太大了，这么接我这是高看我呀。所以继续往前走，又走了100里，第二波来的更多，3000多人，16员战将插手施礼，我等奉安大人之命前来迎接钦差大人呢，纷纷施礼啊，受宠若惊。离这个范阳郡啊还有50里，这可就够格了，安禄山来了。你看看啊，一般的离城10里相接那就了不得，人家这是离城50里相接，可想而知安禄山对此事的重视达到了极点。那然后呢？然后呢就是接近范阳郡，然后大排宴宴，那就不用多说了。当天晚上啊，安禄山拿了2箱子黄金，说大人这一路风尘仆仆啊，没别的，买杯茶。哇，傅钦差一看这2箱黄金够过170辈的了啊，就这2箱黄金能活得子子孙孙到2020年都能迎来新冠，你看这受了吗？那天没这词儿啊，就是这礼物可太厚了。然后呢就是考察呗，私下里的事儿完事儿了，然后公家的事儿就照办，必须照办啊，打开粮仓，哎，看粮库，查账，看兵营，平常看安禄山吃什么，一看太简朴了，真有东北人的豪爽性格，大葱蘸大酱，越吃你真是越胖啊，安禄山真是个胖子，史书记载300多斤，这家伙搁多少人抬了，他就是个胖子，安胖子，大胖子，超级胖，多少斤？近400斤呢，这小子。都一切公事走完了啊，一看安禄山生活简朴，作风正派，军营整肃啊，非常廉礼，而且安禄山知情知重知义，最主要的安禄山每天都对着皇帝的图像磕头请安，每天给皇上图像上3遍香，每次磕16头，一天你说得多少头吧，有时半夜起来了坐到床上就哭，感动的涕泪横流，我说皇上对我这么好啊，我把我心拿出来就可以了啊，都给皇上吃，所以半夜起来基本上还得磕头，一顿就是磕200多，磕到天亮，就感谢皇恩呐、啊，就这个全是书写记录啊。调查完了，调查了1个月，走。临走啊，安禄山捋了胡子说：“钦差大人，您呐，跟您说个事儿，我这人哎，还不愿隐瞒什么，这咱俩一唠啊。”我就知您老家，您老家不是那哪儿的吗？啊，这个河南的，我以命人呢，就你来的第2天，把你家的老宅子都给翻盖了，现在可都盖完了，做新的啊。而且呢，也给老娘留下1箱金子，慢慢花吧。你说，这大人回去见着玄宗皇帝，那就1个字儿，中。紧接着又来1个字儿，行。哇，哭了，啊，府钦差都哭了，给皇上面前说：“万岁，您就千万别怀疑安禄山能够造反。臣子所看，不但不造反呐、啊，那每天那就不用说了，是如此这般，这幌撒的，这屁撂的，

0: 开始撒这个弥天大谎。你看玄宗一乐，我说他不能造反嘛，他是有什么造反的，对不对？哎，不可能，杨国忠明白呀，这是安禄山那小子给这抚钦差使上劲了，玩这个谁不明白呀？万岁，我说他肯定造反。那杨国忠在这个玄宗面前说话那也是有分量的啊，那别人说安禄山造反不行，杨国忠说玄宗确实心慌问号，这次一调查没这个事儿，但是杨国忠已掌握了很多证据，知道这位要造反，说万岁您这样，你把他调到京城来，你让他来，你看他敢不敢来，他要敢来那就说明他没有反应，一般的边疆大臣不敢进京啊，那敢进京吗？进京就有的抓，知道吧？进京太危险了，你看你在当地行啊，这儿你拥兵自重，你有多人马没人敢动你，真要你进京，一进京那就身不由自主了，皇室之地呀。所以好多的边疆大臣被宣召进京，你不来说明你要造反抗旨不尊，你来了危险十分。那么玄宗皇帝拿起笔下圣旨宣安禄山进京，这才引川史之乱，惊险差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

0: 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1: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2: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1: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3: 动力条，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4: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5: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6: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7: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8: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总相爷，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

0: 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连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更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直播的海国购。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这已经是周五了，此时此刻各位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意味着已经下班了，
1: 要开心的过周末了。
0: 是啊，不过这个周末天气有点一般啊，就没有那么好。
1: 对，尤其是今天，大家应该收到了很多一些预警提示了吧？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刮大风、有
0: 沙
1: 尘。
0: 哎，对，是的，
1: 都有都有。
0: 我们俩今儿不是一直在贺兰山那一带嘛？然后呢，就是因为它地处贺兰，我们俩收到了贺兰的这个雷电预警。
1: 对，
0: 然后就反正就是一直很担心，说会不会正拍着呢，然后雨就瓢泼大盆。泼下来了哈，但是行，
1: 还好，没有，
0: 还好，
1: 没有，
0: 对对对，反正没，但是这个毕竟有预警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有所留意的，
1: 是的，
0: 对吧？有可能因为我看它的整个预警时间有可能在晚上，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
1: 没错，
0: 然后呢，再来去安排到自己一个周末的出行，这样的话呢，是比较稳妥的一件事情。
1: 是的，不管在哪里，不管去哪里，出门之前都要看天气。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堆很多好玩的一些活动内容哈，包括重要的一些活动信息。
0: 我觉得我们俩先讲讲今天应景的吧，因为我们俩
1: 今
0: 儿是去了两个地方哈，都在贺兰山沿线，去了个贺兰山岩画，去了个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
1: 没错。贺兰山岩画景区，
0: 你不是应该先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吗？
1: 就是我觉得贺兰山岩画景区哇，真的是我们今天去给了我们超多的惊喜。为什么呢？惊喜的点在哪里？在手作体验区。我今天怎么有那么多好玩的手作体验的项目呀？
0: 是
1: 太多了。
0: 对，因为现在的话，整个岩画的手作体验，我大概数了一下，不少于30项。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多，
1: 很多
0: 是
1: 什么那个我们说到的那个掐丝画啦，
0: 就不说那个，你就说我今儿体验了个啥，你还记得不？
1: 记得呀，一个是陶泥，
0: 说说另外一个，
1: 那你说说
0: 那个名字我俩一直都记不住，金属敲塑画，
1: 金属
0: 岩画。金属敲塑画，
1: 敲塑画，敲就是敲
0: 敲
1: 打
0: 的那
1: 个打的那个敲啊，对。
0: 我们来说一下吧，因为其实大家之前呢去到咱们的贺兰山岩画，应该都知道有一些王牌的金牌课程，比如说岩画印记，它呢其实就是贺兰山岩画拓印哈。
1: 对，
0: 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博物馆当中能够看到一些岩画的拓片，那么这拓片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当然我们这种的话呢，它可能会涂墨啊什么的。我记得之前有看过，当然现在都不允许拓片了。之前能拓片的时候，他们那个墨好像不是涂在那个石头上
1: 啊，是
0: 它应该是反着去涂，这样的话它不会伤害到那个岩体本身，
1: 对，那个石头，
0: 对，这是。然后还有包括贺兰石的篆刻啊，这也是属于基本的课程啊，因为咱们的贺兰山的岩画都是刻上去的嘛，对吧？这也是属于。然后包括汉字密码，也是通过，因为岩画本身就是象形文字产生之前的一个视觉的雏形嘛，对吧？它也是表意的，对吧？所以等等的这些的话呢，都是属于一些基本的课程。那么新款的课程，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推荐几个，比如说特别好玩的糖画。糖画呢，各位之前可能都是会去看到一些老师，对吧？糖画的非传承人，他们能够去给你制作，比如说画个龙，画个凤，对吧？龙凤呈祥，
1: 画只眼儿，画只岩羊，
0: 对，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常规的，就这以前你能看到，现在你自己也可以体验了。用糖液去做一个咱们太阳神的形象，包括我们俩今天看到那个日晷，印象还挺深刻的啊。
1: 对对对对对，那个就做起来其实应该也不需要太多复杂的工具，你只要动手组装就可以。
0: 我觉得组装它绝对不是复杂的，
1: 是
0: 复杂的在两件事情，一个是你可能没有发现那个日晷的中间那个部分是需要手绘上去
1: 的，是
0: 的，
1: 手绘一个太阳神，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你要怎么用它，你没发现它那个日晷左边是那个纬度盘吗？就是你要把咱们的纬度，对吧，
1: 调好，
0: 然后呢，咱们在北纬37-38度之间，
1: 对
0: 不对？大概这个位置，然后呢，你的你怎么去，你有了它，你怎么去根据它来看时间，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1: 没错，
0: 对吧？我们就是通过它能理解到古人观测天象节气和自然节律之间的一些关联，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科普活动。
1: 没错，这个也很有意思哈。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今天我们体验的其中的一项啊，叫岩画金属敲塑画。
0: 是的，
1: 就是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
0: 这你看起来没觉得有多复杂
1: 啊？都前两个步骤 不复杂。
0: 不是，你就说看成品吧，
1: 啊，
0: 对不对？
1: 看成品，对对对，
0: 啊，看成品你没觉得有多复杂，但是
1: 到了最后一步就有点崩溃，那得拿着那个很细的那个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就是我当时形容的就是它有点像那个章丘铁锅。对吧，敲出来的那个，
1: 敲出来的，对，啊，像打铁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
1: 一下一下早砸出来的。
0: 本身的话呢，就是这种金属的肌理，
1: 嗯，
0: 它想要达到很好的肌理效果，那你的细节就要足够多，
1: 嗯，
0: 因为它本身都是能成型的嘛，
1: 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反正是我今天体验过来之后，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项目。
1: 对，就是它那个薄的金属片，然后你去复刻太阳神、人面像等等这些经典的，
0: 有很多
1: 岩画纹样，
0: 岩画。里面包括什么父子路啊等等的这些，其实对大小屋都是有的可以体验的，
1: 反正就是一个金属锻打工艺。哎，那就好好的去，
0: 嗯，
1: 反正整个过程很解压。
0: 对，最终你也可以把它都带走。我们所说到的岩画，所有的岩学课程除了那个拓片的那个岩块你不能带走以外，
1: 对，其他你绘制的成品你都能带走。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今天其实还体验了一个这个陶印千年，
1: 是，
0: 对吧？因为我们宁夏本身其实有很多跟陶艺相关的，比如说咱们的泥洼屋，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荷兰这个黄河陶泥，
1: 是
0: 陶艺，对吧？其实这些都属于我们的非遗的项目哈。
1: 嗯，
0: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体验，把这个岩画上面的一些形象，比如说还是咱们的一些人面像，对吧？太阳神或者像是一些动物的形象，祭祀的狩猎的形象，把它们呢印在咱们的用这种陶黄河陶塑的形式呢，把它塑出来之后呢，把它上色。
1: 哎，
0: 带回家变成一个冰箱贴，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棒。
1: 哎，是的，就很有意义啊，朋友们，这个也是一个亲子时光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不，当然了，这个就还您家孩子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话，他自己动手能力完全很强的话，这个其实制作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哈。
0: 是，而且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好的一点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能够感受到高温对于陶的一个变化
1: 啊，那是，
0: 对吧？就不管说我们拿回家去自然晾晒晾干，对吧？你看它的颜色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1: 对，
0: 那么经过老师他大概850多度那个窑，对吧？陶窑的一个高温烧制之后，哎，陶泥的颜色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很直观的，
1: 对吧？是，所以你看，眼见的变化，一件非常好看的艺术品就从你的手中诞生了哈。
0: 是的，然后包括今年还有一些新的，像是岩羊的绳结，用绳结编织，因为我们说古人就是结绳记事嘛，
1: 是啊，
0: 对吧？用绳结的方式呢来编织出岩羊啊，或者是太阳神岩画啦。还有包括贺兰山的立体地层屏，因为我们俩今天去到贺兰山森林公园的时候，其实还在感慨哈，能看到那个山里面就跟波浪，就跟那个海浪一层套一层一样。
1: 是啊，
0: 那其实就是时间的见证了，
1: 大自然的力量，
0: 就是可能在一些造山运动啦，或者是地壳的一些挤压，
1: 是，
0: 对吧？它在山体当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些痕迹。就像我当时，你还记得今年我一直在强推那个温岭的长峪冬天那个景区
1: 啊？对，
0: 对吧？那是人工的嘛，对吧？
1: 是，
0: 这个是自然的。大自然当中就是石头上的痕迹可能不一定完全是自然留下的，它里面会有一些人为的痕迹的存在，而人为的痕迹可能经过历史或者时间的岁月，它也会变成一个你觉得可能像是自然的手笔一样，但实际上并不是，对吧？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
1: 哎，是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到景区，你看，不只可以去了解历史，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还可以将这些内容融合在你的手作体验的过程当中，所以一定会不虚此行。
0: 是的。好吧，那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呢，贺兰山岩画，因为马上要到暑期了哈，我们最近可能讲到这些内容比较多一些，非常非常多好玩的项目啊，反正几十项可多了，不仅仅是说咱们一些团队去哈，团队的研学可以去体验，最重要的是咱们作为散客来讲的话也是可以体验的，因为我们俩今儿其实在这个岩画待那一小会儿吧，待了不到2个小时，
1: 是
0: 去体验项目的还挺多的，因为它专门有一个研学套票，如果咱们家长带着孩子去的话呢，你可以买研学套票，里面就包含了几个研学体验项目。我觉得去到岩画一定要体验这个部分，因为你体验了这个部分，你才能够让咱们的岩画变成真正活态的一个文化。
1: 哎，没错。
0: 嗯，
1: 好吧，那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岩画的方面哈。那至于这个其他内容，我们就先来听首歌吧。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
2: 乡亲们，乡亲们，嗨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嗨回家。遥远。

0: 就是来自于魔力歌先生这个舞台当中的一版鲜花哈。然后我今儿看了，因为最近不是也到音乐节的季节了吗？最近音乐节比较多，我看了一下，他们七月份吧，会在呼和浩特那边有一个音乐节哦。然后呢，其中有一个舞台就是魔力歌的舞台，就我觉得还挺大场，挺大场面的
1: 哦，是吗？
0: 就是专门给了这个综艺出来的这些歌手一个舞台，单独的一个舞台去唱歌。
1: 哇，那真的好棒哎！
0: 确实，他们唱功真的太了不得了，真的很厉害。
1: 所以还
0: 是、不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不是跟浪姐有对比吗？不是，
1: 那这个一对比差距不是一般大。
0: 当然，就是我跟朋友也在争议这件事情啊，就他们说觉得因为一路看过来，毕竟这几公该三公了，好像、觉得哎，那些姐姐们确实是有一些自己的成长啊。
1: 啊，对，
0: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这个时代，我们更可贵的是不要让自己卷入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这些
1: 领域。
0: 就像我们现在在，就大家都做新媒体嘛，但是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新媒体的呀，
1: 是
0: 吧？
1: 是啊。
0: 我们为什么要把更多的精力去投入一件自己本来不擅长，然后硬要做的事情，然后最终那你能获得的可能只有一些自我感动，你获得不到一些成绩的，
1: 而且还各种的露怯。当然，有的露怯是属于那种就是大家作为这个话题的热度来讲的话，关注度会比较的高，没有什么太多负面的东西，当然那也保不齐，对吧？那会有一些啊，让自己会很不开心的事情的发生。
0: 对，所以就是因为讲到浪姐的话，他们其实确实有很不错的一些流量啊，
1: 是啊，
0: 就是商务也比较多
1: 啊。
0: 对，那但是这可能就是这个时代能够带来的，因为他也本身就不适合做这些事情，可能做的也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他可能在其他领域上做的不错，反而用这样的一件事情让自己破圈，对吧？获得流量。你这个时代嘛，其实谁有流量，那么资源就会倾向给谁，
1: 啊、那
0: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事情就是它有很多的一些，多的角度吧，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了，啊，所以就是大概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了，然后就觉得其实也真的可以去草原上看看音乐节，因为我还没有在草原上看过，就是在咱们这儿呢，你就觉得能用的草坪其实也不多了，对吧？
1: 对，而且。前期还得要提前把那草坪维护好
0: 你也可以结束了之后维护对吧，你看当时那个咖啡节结束之后不就关了两天草坪维护草坪去了吗，
1: 是啊，但是想象一下咖啡节的时候啊，那个草坪怎么变成那样了好心痛，
0: 因为确实是人比较多，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对吧，人气在那儿放着有些时候我们就得取舍嘛。好，今天说到活动，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一下咱们近期的一些活动哈。那首先呢，说到咱们的中卫市哈，中卫市呢在下周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假期开始呢，会有一个活动哈，就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一个燃动中卫的大漠机车秀。因为现在其实喜欢骑摩托车的朋友们真的还挺多的，哎，
1: 对，尤其从张雪的机车对吧，然后他拿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非常厉害的奖项之后，让大家对于机车这个事情可能关注度再次提升了哈。
0: 对，所以呢整个在6月19号、20号的，就是18号是一个集结对吧，因为19、20号不是过这个端午节假期嘛，在沙坡头景区的时空之门这里哈，在这个地方呢有活动，然后呢比如说会有发车仪式啊，会有摩托车特技表演当然了也有沙漠穿越音乐派对机车巡游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哈，包括还会送一些文创包所以呢整个来讲的话呢活动的具体时间就6月19号的9点钟到10点钟是一个集结出发，会有一个发车仪式
1: 对，然后呢万骑出发哈，那么多的机车都同时出发
0: 是的，然后呢晚上的8点到10点会有一个机车的音乐派对那么中间这一长段呢其实都是相关的一些活动那如果说各位想要去更深度游中卫的话呢那么第二天6月20号的早10点到晚5点呢会有一个整个中卫市的一个深度的巡游过程，
1: 没错
0: 啊，大概巡游的内容路线的话呢，因为其实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号召对吧就是因为可能全国各地是这样的，因为我恰好作为半个业内人士来讲我知道这个活动应该从河北那边会有几个机车车队会过来然后呢包括就是我们这个广告应该已经贴到首都机场的 T3 航站楼了，
1: 哇这么厉害
0: 对，所以说很多的一些外地喜欢机车的朋友们会来到咱们这儿那么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本地媒体嘛，所以就如果咱们宁夏的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爱好者们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参与一下热闹一下，那么整个路线的话呢有一个官方推荐的路线哈首先沙坡头景区肯定是一个起点嘛，然后呢你继续往里走就奔66号公路去了嘛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还有包括咱们长城的这个遗址，然后呢金沙岛中卫的鼓楼最终的集结点呢是在黄河宿集，这是傍晚时期的一个集结点，
1: 是
0: 也非常的不错哈
1: 对，所以整个这条线路的更何况机车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满满的这种
0: 热血
1: 沸腾的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对，
0: 就是虽然我们两个人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哈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这些朋友们他们在骑摩托车出去玩的时候其实还挺开心的，包括我经常会刷到一些博主他们比如说摩托车自驾318呀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可能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讲那就是一次洗涤和升华
1: 是
0: 这东西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嘛，
1: 是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一种爱好啊
0: 一个具体的呈现方式人还是要有一些爱好的哈
1: 是的呢
0: 好的，那这是关注过了机车的活动哈，这是属于比较动感的，我们再来说一些比较静态的静态的话呢其实最近依然是一个赏花的季节，我们俩今天在贺兰山里看了不少的花虽然有这位朋友被打击到了因为喜欢的花居然是假花但是真花其实也非常的多哈
1: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这个6月份大家在银川市区可以到哪里去看什么花首先中山公园从6月下旬开始就已经有荷花可以看了，
0: 是的
1: 6月中旬到8月中旬呢会能够看到向日葵对，
0: 宁园的话呢6月上旬就现在开始会有那个木绣球
1: 绣球花也好好看，大朵大朵的
0: 对花苞比较大哈然后呢凤凰街的话呢北京路至湖滨路这一段的话它会有一个大花葱
1: 你知道吗，我可喜欢这个花了
0: 是吧，
1: 就是那个动物园那边就开始
0: 对那个地方
1: 一直往那个北京路到湖滨路就这一段
0: 因为它现在已经快谢了，到6月上旬嘛已经快谢了，到
1: 抓紧时间去看呀朋友们
0: 对，然后呢咱们最近比较火的几个路段比如说像是天山西湖金凤天山西湖的这个东侧绿地很多车不都停在那边吗，其实是为了看那个鼠尾草还有什么马蔺是吧，那些
1: 是
0: 都是这些花
1: 那花博园的话其实5月中旬就开始就有睡莲可以看了，那个一直能持续到

0: 月下旬的，
1: 对，时间比较长
0: 啊。还有玫瑰哈、啊，这个森林公园的红王子锦带啊，这个花我怎么没注意到？
1: 可能在腹地。森林公园老大了，里面东西也很多、
0: 嗯、啊。是，还有一大片的那个芍药花都爱看了、嗯，好像也快谢了。
1: 是，包括北京中路的月季，五月中旬已经开放了，还一直到十月份。嗯、总之，银川周边能看的花还是比较多的，各位呢可以抽空去寻找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4: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

0: 程重，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皇上，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及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

0: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下面时段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来跟各位继续聊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哈。然后最近因为天气也比较热嘛，全国各地可能除了那个下雨的这种，比如说暴雨啦或者大雨的预警，基本上就是一些高温的预警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儿来说点凉快的地方，夏天也会有很凉快的地方可以选择的。
1: 是的，会下雪的地儿，没有想到
0: 这个地方会下雪的地方还真的是这个时间段会下雪的地方还真的是不多见。
1: 很有限，
0: 很有限，
1: 就这么一个目前为止知道的。
0: 我们其实能想到的，其实要么就是你海拔非常的高，5000米以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5000-6000米以上的那些，再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点位了。比如说我们今儿来跟各位分享到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
1: 呼中区。
0: 对这个名字哈，可能大家确实是会觉得非常的陌生，
1: 陌生，根本没听过。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到的所谓的大兴安岭啊，它其实是一个地区。大兴安岭地区呢，辖4个区，一个县级是2个县。里面比较熟悉的可能有2个，一个是扎格达奇，对吧？这是一个区。还有一个呢，就是漠河。

0: 大家都知道
1: 是作为一个县级市，
0: 嗯
1: 啊，然后剩下几个名字给大家灌个耳音啊，有松林区、新林区、呼中区、呼玛县和塔河县。
0: 哎，
1: 加上我们刚刚说到的漠河和加格达奇啊，这些一共呢就构成了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地区。
0: 哎，整个这一个大的片区哈，
1: 对，就是相当于它也是一个地级行政区嘛，就相当于一个市，对吧？你可以这么理解一下。
0: 对，那这个呼中区呢，其实我们来跟大家再说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跟这个地方是交界的，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根河市，跟这儿是交界的。
1: 对
0: 啊，它呢就是
1: 鄂伦春自治旗，
0: 对的，相邻，对对对，反正就是在这个大概这片的区域当中吧，哈，
1: 对，然后包括它北边的话呢，就是漠河市了，对吧？所以你可能要去漠河的话，你要先经过呼中，如果你看你的路线怎么走，
0: 是是是，好，我们今天就夏霜，不是上下的，不是夏霜，落霜的那个意思，
1: 夏天的夏，
0: 对，是夏天的霜，夏霜，不是上下的，不是夏霜，落霜的那个意思，
1: 夏天的夏，
0: 对，是夏天的霜，
1: 夏天的霜
0: 啊，对，所以你就这个词儿啊。太陌生了，好冷门啊！
1: 我们顶多就是下点雨，凉快凉快，他们那下上霜。因为你看，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温度大概在-5°C，那是5月26号，离我们现在也就过了一周多，不到2周的时间，
0: 是
1: 十来天嘛，对吧？-5°C哟。-5°C什么概念？
0: 大夏天的，
1: 大夏天的-5°C。
0: 咱们我看5月底那会儿大概都30多了吧，差不多。
1: 早就30多度了，我感觉今年30多度的特别早。
0: 哎，是
1: 吧？只不过咱们这儿今年就是属于连续30多度的天气的日子不多，可能就偶尔有那么一两天，哎，30多度比较热，对吧？
0: 是，而且其实呢，这里呢还是被称为是中国最冷小镇哈，历史最低气温曾经达到-53.2°C。
1: 对，
0: 而且每一年365天，他们这里啊无霜期才只有80多天的时间，所以想象一下，大部分时间都得多冷啊。
1: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想到，那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我们现在去到这里的话应该真的会非常的爽，对吧？虽然可能相对来说交通肯定没有那么，因为它不是那个省会城市嘛，
0: 是，
1: 对吧？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啊，但是真的会让你觉得很舒适。整体来讲哈，就是我们先给它定个基调，就是它已经不能算是凉快了，它是冷
0: 啊，真冷、啊、
1: 对、
0: 啊、
1: 冷的一个地方。
0: 哎，而且呼中区呢，它其实也是呼玛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国燕松之乡、寒带黑木耳之乡、红毛柳之乡、中国森林氧吧，还有中国最美十大秋色等等等等的，有很多的一些美誉都给到它了、
1: 对，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整个大兴安岭地区当中高山最为密集的地方，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呢就多达859座。
0: 哎呦我天，
1: 什么概念哈、对吧？所以真的是群山连绵啊，这里也是名副其实的兴安之巅。然后呢，当然这里虽然你像现在已经这个温度了，但冬天最冷的时候肯定更冷，对不对？
0: 是啊，
1: 虽然冷但是也美，那真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0: 哎，
1: 对吧？
0: 而且其实呼中真的是很安静，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每年
1: 这么冷的地方肯定没多少人，当然安静了，是不是？
0: 但是那你看每年冬天大家往东北走去过冬天啊，这个过年啊，对不对？
1: 那也挺热闹的，
0: 那也挺热闹的呀。但是呢，这座小镇真的就是白雪和寒冷这两个代名词就能形容了。
1: 毕竟它一年四季都能大雪纷飞，这个是哪儿能做到这样的盛景呢？是不是？
0: 是，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说到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明显的秋天，就冬天会更多一些。冻货是这座小镇最最最最富有的存在啊！超低的气温就真的是你会发现这个天然的大冰，所以我就在想，人家这里是不是人们都不买冰箱、啊？
1: 对，可能买一柜子，把柜子放家门口。不是，冰箱肯定得有
0: 啊！
1: 不是你不是每个人家里面都能有那么大的阳台，可以把东西放到外面的
0: 啊？那
1: 你放到屋里的东西还是会热的。
0: 那倒也是，
1: 冬天
0: 除非大家都，比如说如果说都住在农村或平房的话，
1: 平房你肯定不需要冰棍了，
0: 是
1: 真的不需要，对吧？这个就是那个你是要常温的还是冷藏的那个区别，对吧？冷藏可能比常温更温热一些。
0: 哎、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地方真的能吃到很多的冻货，比如说
0: 冻柿子、这个冻梨嘛，
1: 冻梨这些都不用说了嘛，冰榴莲、冰草莓、冰红这个冻的这个黄桃。然后还有什么冻柿子，对吧？这些刚刚说到了。
0: 只要你想冻，一切皆可冻。
1: 对，有些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对吧？因为你的生活条件现在条件好了呀，你有电冰箱，你也有暖气，你也有电磁炉什么的，对吧？
0: 是是是，
1: 能加热能制冷。那以前没有这么好这个日子的时候，那可不就是大自然给了你什么你吃什么吗？对不对？
0: 是，当然了，这个呼

0: 啊，叫什么？这是冷门城市当中的冷门了，就一个镇子。
1: 但因为它的冷是两重意义的冷，
0: 对，一个是真冷门，人少，另外一个是真冷啊。
1: 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对，所以呢，说到这个呼中啊，那当然了，这里的这种冬，也不能叫冬天了，因为一年四季基本三季都是冬天嘛。
0: 嗯，
1: 他们的一些雪景啊、雾凇啊这些的，肯定也是非常值得去这里看到的一些内容。
0: 嗯，
1: 对吧？
0: 你看它的春天就是这个去看红毛柳，夏天可以看到大片的森林，大兴安岭啊，对不对？秋天去观五花山，冬天就能够体验极致的冰雪世界了，
1: 是大冰雪了
0: 啊！对，
1: 所以你看，咱们中国真的非常的大。当罗平的油菜花开成花海的时候呢，元阳的梯田绿油油一片的时候呢，青藏高原那个时候还是桃花的粉红，然而那个时候的湖中依然是白茫茫的一片。
0: 对呀，白雪皑皑呀，
1: 对吧？所以就说，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咱们国家真的非常的大。有些朋友说，哎呀，那我大部分地方都去过了，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那我现在呢，就是我个人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所有的省会城市我基本都去过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下沉市场，去二线、三线城市，甚至四线、五线城市去溜达溜达。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给到你一些景区，你也可以不用进景区，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城市探索指南这个板块的一个主要的
1: 宗旨，
0: 就是来为大家去另辟蹊径的找到一些我们这个知晓不多或者压根就不了解的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可以为大家的下一步出行做一个很好的有别于其他选择的一个选择吧。
1: 是的，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

0: 同样也是来自于魔力哥先生当中的曹阳带来的连名带姓啊，当然这个版本不是那个这个音乐节目当中的
1: 啊，对，是，
0: 对，然后他今年不是来参加了咱们这儿那个金和小黄蛋的那个活动吗？就人气还是挺旺的。
1: 好的，
0: 就是我其实是觉得那个节目吧，我自己看的比较多，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演唱了，包括一些改编了，真的特别的好。
1: 嗯，
0: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听改编版歌曲的人，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会觉得这首歌更有生命力了。
1: 嗯，
0: 因为你听原版听太多了嘛，那是一种样子，就像一个人。也怎么讲呢，就是整容前整容后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
1: 好
0: 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啊，反正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的
1: 这个比喻好形象啊，
0: 比较贴切，是不是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聊呼中啊，作为大兴安岭的一个区，当然大兴安岭地区非常的大，它的一个区也很大，是吧，我们基本上刚刚大部分时间其实在聊夏天
1: 景色，
0: 夏天的景色，
1: 哎，对，
0: 其实我还挺想说一下秋天的景色的，因为咱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当中评选了中国十大秋色，呼中区是排在第九名的。
1: 哇哦，
0: 这个可能也很冷门哈，这个情况，因为就是你看我们一直在输出它是最冷小镇，对吧，最冷小镇里又有着中国的最美秋色，这个事情我觉得反差其实挺大的，
1: 感觉还挺违和的，
0: 对，但是他们这个地方的秋天，大兴安岭，我觉得大兴安岭当中有最美的秋天，这个事情一点也不过分，
1: 对，你就会觉得吧，我觉得大兴安岭的这些
0: 就应该是这样的，
1: 他们的植物真的是每年，就是我觉得它尤其是这个季节哈，就绿着的季节得争分夺秒，对吧，
0: 确实
1: 啊，就能晚一点变黄变红就晚一点呗，
0: 确实
1: 啊，
0: 所以呢整个山林之间苔藓啦，大兴安，兴安落叶松啊，对吧，然后中间还有一些驯鹿、紫松、云杉、白桦、红毛柳等等的点缀在其间，你会觉得它的颜色也非常的丰富。
1: 对，所以你都不知道啊，这个你呼中的冬天到底什么时候会到，
0: 悄无声的就来了。
1: 对，五月份都能下雪，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
0: 那就是，那可能五月份下完雪就过冬天了呗，谁知道呢？
1: 那可不好说。
0: 对，
1: 嗯，
0: 当然呼中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自然资源之外呢，还有人文的资源板块。这个也是挺令我们意外的，对吧，其实整个大兴安岭地区呢是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等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所以呢呼中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遗存的，在2013年的时候呢当时考古工作人员在考察呼中的一处洞穴时呢，就发现了大兴安岭史前人类的活动遗迹，
1: 对，所以你能够想象吗，中国最冷小镇的地方那么冷，那个时候啊古时候都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甚至远古时候人们到底是如何来度过那么漫长又那么寒冷的冬天，
0: 确实还挺就是
1: 想象不到哈。
0: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你要考虑到，哎，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形象哈，你知道河南简称为豫对不对，
1: 对啊，
0: 豫的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象字
1: 象啊，
0: 对吧，那就说明当时河南的这个地方热到足以有大象
1: 啊，对，
0: 所以你把整个温度再往北边去推一推，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情况下，在东北这样的一个最冷的地方，
1: 也没有那么冷，
0: 可能它就是个温带而已
1: 啊。毕竟都过了那么多年了，
0: 哎，那我就想知道，那个时候的赤道带得热成啥样啊？是不是？哎，所以就是说，人类活动的痕迹在，就是比如说旧石器时代，因为我们没有研究过这个
1: 啊，是是是，
0: 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在温带往北了？没有，有没有在热带或者就是赤道带附近有这种旧石器时代的遗存的
1: 啊？这个还真没了解，
0: 对吧？我们俩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方面，今年研究一下。
1: 找一找，
0: 突然感觉就有了新的研究方向一样。
1: 哎，对，但是呢，这个我们刚说到的这个洞穴，它会有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洞穴所在那个山丘，它是很就是蜿蜒盘旋的，就是被当地人称作叫做青龙山，而那个洞穴正好处于龙首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这个洞又被命名为叫什么呢？叫
0: 龙首洞。
1: 它是依山傍水的，岩壁环抱，所以是能够可以去避开冬季那么强烈的凛冽的寒风的，就非常适合人类居住。
0: 对，那当然了，后来呢，这些居住在龙首洞的游牧民族们走出了山洞，在北方各地去繁衍生息，
1: 是，
0: 对吧，然后呢，当然现在呢，在呼中也是多民族聚居，汉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朝鲜族等等多个民族的朋友们呢生活在这里，所以也是一个就是各民族间文化逐渐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就会庆祝各种节日，对吧，今天过汉族的节日，明天过我蒙古族的节日，对吧，我觉得这是 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哎，是
0: 因为现在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去各个地方去寻找各地不同民俗风情的一些内容。
1: 嗯，
0: 比如说什么汉族的火把节，什么傣族的泼水节，
1: 泼水节，
0: 对吧？等等的这些，你会包括还有我之前不是还看了咱们藏族的藏历新年吗？
1: 啊，对，藏历新年，
0: 对吧？也去参与了。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玩的，因为我们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对吧？各自其实都保留下来了，都是活态的文化嘛，对吧？都保留下来当时一些文化的痕迹。然后呢，当你能够去看到他们、触摸到他们，或者你参与到其中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感受到那种时间的痕迹吧，我觉得，对吧？其实还挺奇妙的。
1: 对，而且其实现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越来越多要去关注到我们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类的活动内容，而且都不仅仅只是说简单的了解，会有很多一些活态的呈现。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逢年过节特定的一些节假日，会有一些当地的民俗盛大的一些节日的这个活动啊等等之类。当然到日常了，那你看现在云南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西双版纳大泼水节，这除了这个节日期间会更为热闹以外，
0: 从节日延伸成为了一个文旅产品。
1: 对，
0: 它是一个业态，是一个场景。
1: 是，就是你只要去，天天都是泼水节，只不过就是这个阵仗或大或小吧。
0: 主要还是为了让游客能够在这里体验一下。
1: 哎，是的。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咱们凑凑热闹，其实也挺好的。
1: 是啊，这不就是旅游最为开心的一点吗？
0: 对，因为它毕竟也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嘛，就是需要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哈。好了，那我们今天来跟各位在城市探索指南当中推荐到的就是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地区的呼中区，
1: 是
0: 大兴安岭的一个算是一个
1: 最冷小镇，
0: 对，最冷小镇一个县啊，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也许各位可能有机会去到这里啊，不妨在这里体验和感受一下。
1: 对，我觉得大家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吧，都已经介绍了这么详细了，对不对？
0: 是的呢，看一下时间，马上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本周末的话呢，首先要祝大家周末快乐，然后本周末要高考了，
1: 对，周天开始，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去看一下咱们这个交通安排，一些临时的封路的一些情况，
1: 对，
0: 一定要去绕开。然后呢，当然如果大家这两天就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呢，也不要去鸣笛啊，
1: 对，
0: 这个保持给我们的考生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环境。
1: 对，尤其是在考点周围的居住的一些朋友，咱们尽可能就别开车出门了哈。
0: 是的，然后呢，也祝各位家里有考生的朋友们，大家呢都能顺利的度过高考啊，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1: 啊。就希望这两天休息的好，睡得好，吃得好，
0: 是的，
1: 顺顺利利的去考试。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啦。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4: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3: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5: 动力条。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6: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7: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8: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9: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0: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2: FM 103.7
1: 宁夏旅游广播。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吉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秦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

0: 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1: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0: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1: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你来是有事儿？
0: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1: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鲜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5: 他看到了吗？
8: 对呀。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

0: 你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1: 好，
2: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0: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3: 嗯，这个，
0: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4: 走上台了，
5: 甘甜转过身了，真的，
6: 好厉害呀！太好了，
7: 当个法国春男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2: 还真是。
0: 甘甜，真棒，开始吧。
7: 嗯，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2: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8: 好厉害，太厉害了，
9: 太厉害了，
0: 甘甜你真不好。
7: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2: 我们不让你走。
8: 小曼老师，别走！小曼老师，我要跑了。
0: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10: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8: 给我看看，
11: 我想看，
12: 我也有看。
13: 快点，
2: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7: 阿敢，你别插队。
0: 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7: 我看到。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对，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
0: 我们乡村振兴啊，
2: 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二期，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

0: 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1: 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2: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3: 山局长，我也想签。
1: 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2: 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4: 去！
1: 我说了算，我签。
5: 你敢？
1: 不是，你咋来了？
2: 走，回去。
1: 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6: 没啥好商量的，走。
1: 元气，
7: 走啥？

0: 孔教授，哎，孔教授，哎，这不是孔教授吗？
1: 孔教授，哎，孔教授，
2: 还真是
3: 闪辉，
1: 孔教授，
3: 孔教授，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0: 孔教授，
4: 孔教授，
3: 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吧？咦，
0: 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4: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
3: 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5: 爸，
4: 爸，
0: 爸，哎，
4: 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3: 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啊，
0: 哦哟，女儿啥？
4: 孔教授，啊，齐老师，莫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3: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4: 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他妈？啊，喂，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0: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4: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3: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
4: 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3: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0: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3: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
0: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啥。
4: 坤教授，嗯，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3: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咦，
0: 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4: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3: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5: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这
0: 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4: 对着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5: 原来是这样。
4: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
5: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3: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2: 孔爷爷，
1: 孔爷爷，
3: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1: 是。哎呀，
3: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1: 孔爷爷，你还好吧？
3: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啊，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1: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6: 切，
7: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6: 这还用你说吗？
2: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哦，哎
3: 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2: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3: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8: Class.
9: Good morning, teacher.
8: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2: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岗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岗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岗，在数字岗、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岗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言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岗二期投产。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资讯部分，要说到新成果又加一，我国呢实现了高蛋白玉米的自主育种。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的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呢，成功的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 THP3-T， 那实现了我国玉米的自主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那也为降低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那筑牢饲料的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的支持。说到玉米呢，是我国的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的饲料原料，但是我国杂交种的玉米蛋白含量啊普遍在8%左右，国内的饲料蛋白高度的依赖进口的豆粕，那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呢是常年居高不下。根据测算，假设每提升我国的玉米蛋白含量1%，可等效替代约800万吨的进口大豆，因此呢，培育高蛋白玉米呢是缓解饲料蛋白短缺的关键路径之一。目前的科研团队已经改良了80多个国内的玉米主载的品种的亲品，那这个成果呢，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宁夏厚植文明乡风沃土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的新气象。宁夏锚定文明乡村的乡风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绘就一幅乡风纯、文化兴、产业旺、百姓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文化活动引领着乡风文明新风尚，村里成立了农民合唱团、腰鼓队、话剧社等文艺团队，让农闲时节的村民告别了打牌闲聊的日子。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村民魏进明：
3: 有个人催力对吧，更高兴，生活的更好，男方家也没负担，亲戚互相都好。
2: 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党支部书记高杰：
4: 用身边的人言身边的事，老百姓人家都能看得懂听得进去，把咱们村的精气神进一步提起来，让咱们小岔沟子的风气更正，民风更淳，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小岔沟村的实践是宁夏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缩影。这几年，宁夏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用板凳会、故事庭院等群众坐得住、乐意听的形式，累计开展抵制高额彩礼、树立文明乡风等主题宣传宣讲4800多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大集活动500多场次，移风易俗巡演5000多场次。这些沾着泥土、带着烟火气的活动，把文明新风吹进了田间地头，吹到了群众心坎上。文明乡风建设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婚丧嫁娶。在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每天清晨6点，一支名为“星星”的健步队伍统一着装，步伐整齐，用运动开启健康的一天，成为乡村亮丽的风景线。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村民郭小兰：
5: 我们一早晨和姐妹们开心地锻炼、健步走、跳广场舞，很开心。
2: 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驻村工作队员魏威：
6: 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带来健康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
2: 在临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促新风的模式，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临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村民马斌东：
7: 积分措施是促进我们的精神面貌，有方便有实惠。我现在又是积分，可以是洗脚巾也好，这个牙膏、牙刷也好，对于我能使用东西。
2: 临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马建云：
8: 积分的话，我们每个月评比一次，通过这个积分兑换，提高群众对参与这个人居环境整治还有基层治理积极性。
2: 如今，宁夏村晚、村 BA、村跑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三级贯通，宣讲、文化、科普、健身等活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宁夏正在用一个个接地气、见实效的实招硬招，把文明乡风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幸福，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统筹10亿多元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日呢，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2025年呢，自治区财政统筹农村的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资金有10.37亿元，加快推进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区的新建改造村内道路1096公里，安装路灯1.6万盏，完成村庄绿化1159亩，清理整治坑塘沟渠1214处，修建完善的村内污水管网以及文体设施等一些群众受益的农村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村容村貌进一步改善，城乡基础设施的差距呢也正在一步步的缩小。自治区财政呢同时指导各县市区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早开工早见效。项目任务确定之后呢，由各县市区结合实际制定细化的施工方案，逐一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人。考虑到农村施工受到农忙、天气等一些因素的影响较大，各地呢会科学安排工序，那抓住春播前、秋收后的这种窗口期来进行推进。实施方式上呢，那我区呢则鼓励村民投工投劳参与建设，促使大家对于工程呢更上心，对质量更在意。自治区财政呢也会通过定期调度、实地督导等一些方式，及时的掌握各地进展，帮助来协调解决施工当中所遇到的困难，确保道路包括路灯绿化等一些各项任务呢按照计划推进，尽快的把纸上的项目清单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实景图。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菌草技术从试点探索走向规模化的推广，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菌草技术呢，作为闽宁协作的重点推广项目，从试点探索走向规模化的推广，成为闽宁协作造血式帮扶的核心产业之一。那近来呢，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团队打造的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正式的落户永宁县的闽宁镇。那这也意味着闽宁对口协作模式呢，实现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的一个深度的进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此次成立的菌草技术工作站依托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聚焦技术研发、试验示范、技能培训、产业推广等核心职能，将常态化开展菌草标准化种植、食用菌高效培育、菌草饲料加工等技术试验，破解本地菌草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标志着菌草技术应用从昔日的扶贫示范试点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全产业链系统化布局，
3: 乡村振兴啊，又怎么走能起得更好效果，这个站里面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些研究放在国家中心做吧，有一些这个应用研究跟关键技术研究呢，可以示范的就放在这边。应该说对于生态治理方面，我觉得应该这个整体技术可以算是颠覆性的。
2: 当天，菌草产业发展官员研修班学员实地走访考察了米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菌草菇生产栽培示范基地、菌草种苗繁育基地、菌草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及菌草养殖示范点位，全方位多角度了解菌草技术在宁夏的落地示范、产业融合及推广应用情况。
9: 用聚菌草呢代替这个50%的玉米秸秆，每公斤的饲草成本降低了0.4元，有效的减少了对这个玉米清除的依赖，实现了一个提质增效。经过这个聚菌草饲喂的宁夏滩羊呢，90天的它这个平均日增重可达到了0.265千克，单只的这个市场的利润呢就提升了53.04元。
2: 据了解，依托米宁对口协作，福建菌草技术已在宁夏大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菌草产业，不仅持续带动当地农户稳定增收，还成功延伸产业链条，创新转化为优质菌草饲料，为区域畜牧业发展赋能增效，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1: 好的，那资讯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宁夏呢将开展农村两维交通违法查处的集中行动。记者呢从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了解到，6月3号开始呢，我区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农村两维交通违法查处的集中行动，严查农村地区的面包车违法超员和农用车、货车包括拖拉机的违法载人。作为全年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三夏农忙时节呢，道路通行车辆包括物流呢都持续上升，农村的务农务工集体出行交通安全风险极高。在为期1个月的农村两维交通违法查处集中行动期间，全区交警呢将开展5批次的

长距离通行的高风险车辆，将联合相关省区协同开展布控的预警以及精准的拦截检查。同时呢，各地还将重点管控高风险的嫌疑车辆，全力消除风险隐患。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资讯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研究员首席专家刘源老师，来为我们大家科普种菜合规的用药知识。刘老师您好。
2: 你好。蔬菜科学安全用药六大铁律，第一条，买药认准三证，必须从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门店购买农药。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农药的标签上的这三证，一个是农药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的标准证号，所以这个呢是最重要的。那么国家明令禁止和限制在蔬菜上使用的农药呢，是坚决不能买也不能用的。
1: 刘老师，我们在买到正规农药之后，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怎么样去避免用药失误呢？
2: 这就要说到的第二点，用药要科学。我们要严格按照农药标签上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的剂量、还有稀释的倍数、最多使用的次数，我们不能够扩大使用的范围，加大用药的剂量。另外呢，我们要轮换的使用不同类型的这个农药，以免让病虫有了抵抗力。
1: 刘老师，咱们在田间打药的时候啊，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那么我们的农户在施药过程中应该做好哪些防护工作呢？
2: 有的，这也是对施药者的安全负责。施药要规范，配药施药时必须佩戴口罩、手套、防护服，施药以后及时清洗手脸、洗澡、更换衣物。
1: 好的，刘老师，那我们在施药环节做完以后，采收环节有没有什么硬性要求？
2: 有的，要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打了药后没到农药标签上的间隔天数，坚决不能采收、销售、上市，这是对大家的健康负责。
1: 这里啊，也要给我们农户朋友们再画一个重点，那就是一定要遵守用药安全间隔期，时间不到是绝对不能采摘的。那么刘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农药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空包装，那很多农户啊就把这个空包装随意丢弃了，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
2: 包装呢要回收，使用后的空包装的袋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包装物清洗三次，清洗液呢要倒入喷雾器使用，清洗干净的空包装要集中交回农药经营门店或者是回收点，千万别扔在沟里地头。
1: 大家也要注意了，只有处理好农药废弃物，整个流程啊才算合理合规。刘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目前蔬菜大量上市了，还有什么最新的硬性规定或者是文件政策吗？
2: 上市呢要开证，按照2025年第四号农业农村部令《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从今年2月1号起，咱们卖菜要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农残不超标。
1: 非常感谢刘源老师的细致讲解。那么总结起来啊，就是买药认三证，用药要科学，施药要规范，严守安全间隔期，包装要回收，上市要开证，六条铁律记心上，科学用药不用慌。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3: 是的，大家学会了吗？这是我们在刚才的农业课堂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蔬菜科学安全用药的六大铁律。那走出安全的这个农业课堂之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两化一振兴的相关内容了。在今天的两化一振兴当中啊，我们要带领大家来到彭阳县，林下生金惠新景，生态富民普新篇。近年来呢，彭阳县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提质和民生改善呢深度融合，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挖掘林下经济的潜力，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也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初夏时节，彭阳县山林苍翠，草木繁茂，槐花缀满枝头，山野间的芬芳吸引成群蜜蜂穿梭其间，蜂农们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在古城镇挂马沟村村民马志轩的蜜蜂养殖店，他正专注地检查蜂箱，查看蜜

0: 皮，确保蜂群充分采集槐花蜜。
1: 我养蜂现在就是十几年了，我养认为是啥？这一个，它这个在这个咱们这个领区范围内啊，对这个山花呀、桃花呀和杏花呀和它个授粉也有相当好的作用啊。这一个对咱们个玉米授粉啊，这个玉米增产，对我这个养蜂的政府也给我补贴了两年了，补了两年补贴8000多块钱了。于是去年给我还投资了30多套箱子，通过这些养蜂啊，这个收入还可以。我还把周边的很好几户药子我也给卖着，去年蜂蜜销售了14000斤啊。
0: 在古城镇的宁夏金城林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现林技人员和企业负责人正在查看中药材长势。这片曾经的闲置林地，如今通过以地换林改革，成为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于一体的立体种植基地。依托山林权改革政策，企业在不破坏林木生态的前提下，探索林药套种模式，发展柴胡、赤芍等中药材仿野生种植，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同时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采收，让闲置林地成为群众增收的绿色银行。
2: 现在呢，瓜马沟移民迁出去我流转有8000亩，林下种菜种植有4000亩地，左右柴胡和赤芍，带动这个周边群众就业有个130到140人，每年发放劳务报酬有个300多万。
0: 在宁夏万生实业有限公司陶土流域林下养殖基地，成群的招纳鸡在林间悠闲踱步，自由觅食。企业依托优质林地资源，推行林下散养模式，让招纳鸡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既提升了招纳鸡品质，又盘活了林地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特色养殖产业协同发展。
3: 目前我公司20来只林下养殖个布局正在稳步推进，首批25000只42厘几苗已达到出来标准，别小看这林下养鸡，生态良好经济叫我们算得很清楚，集成了林间的这个虫草，省了饲料，还肥了地，生态循环不用化肥，这就是我们的绿色地气。我们通过订单收购、劳务用工、双控帮，直接带动了周边130多户的农户，平均收入几千元不成问题。接下来我们还要把这个咱们鹏阳招纳鸡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让咱们鹏阳更多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4: 鹏阳县今年，实施这个自治区财政支持的林下经济，目前重点发展就是林下种药。林下种植种药才3.2万亩，养鸡13万只，养蜂是1000箱。鹏阳县的这个林下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就是通过数字、数上数下、零里零外，我们一次的这个一次符合模式，通过发展林下经济，进一步深化山林权改革，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促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实现。
0: 近年来，鹏阳县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盘活流转山林地11.5万亩，培育社林经营主体381家。除红霉杏采摘、山桃、山杏仁加工外，林下种植中草药、林间养鸡、采蜜等产业多点开花。林下种养年产值达6000余万元。截至目前，全县已实施低效林改造10000余亩，年发展林下养鸡40余万只，养蜂1.6万箱，种植中药材30万亩，带动2500余户农户增收1029万元。目前，鹏阳县林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近4亿元，生态旅游带动社会综合收入6亿元。真正实现了山绿与民富的双赢。
5: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面。

环节啊，在赛场田园的板块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回来，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下半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0: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本小节的科普宁夏。说到这种感受啊，很多人在夏天手上呢都爱起那种小水泡，而且呢是痒得不得了，那一旦挠破啊，里面还会流出很多这个不明液体来，而且很多朋友啊都反映说几乎年年都是这样，甚至呢一年要发作好几次，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在科普时间当中，咱们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种困扰了很多人的手上长的透明的小水泡，其实它的这个学名啊叫做汗疱疹。虽然说手上啊，当然有的泡是长在脚上的，这个长这种泡啊可以是汗疱疹，但是呢也可以是别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长这个这种泡或者说包的时候呢，咱们先要看一看具体是什么问题，然后呢才好对症下药，不然呢就容易误诊误治，还会走不少的弯路。所谓的汗疱疹啊，也叫做出汗不良性的湿疹，那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湿疹，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常见于青年群体，儿童或者是老年人很少见，那主要呢是这个皮疹上有水泡，这个水泡的位置呢还比较深，不容易破，另外呢可能会伴随着发红，水泡消退之后呢会有脱皮的现象，突出的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疼痛感觉的，而且呢发病的特点就是反反复复，可能在几个月或者说几年之间会频繁的发作，而且部位啊几乎是仅限于手或者是脚，那左右呢是比较对称的，具体来说呢主要的部位就是手掌，然后手指的侧面、手指的背面，包括脚底的前方。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想问了，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汗疱疹呢？其实比起啊咱们讨论这个汗疱疹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大家更急切的想要知道怎么治疗。关于这个汗疱疹啊，有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这个汗疱疹就是因为出汗了，汗多所引起的，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咱们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汗疱疹或者说出汗不良性的湿疹，在医学上其实是一个误称，也就是说呢这个疾病的称呼啊是名不副实的，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很普遍啊，就比如说灰指甲，其实灰指甲呢它是一种真菌的感染，并不是因为指甲变灰了才叫灰指甲。第二呢就是出汗其实和汗疱疹的关系啊也比较弱，汗疱疹的病因或者说诱因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本身就有一些特应性的皮炎，或者说也叫做特应性的湿疹，尤其是儿童的汗疱疹，另外呢有接触某些过敏源啊，有一些这个金属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过敏的朋友就很容易出现，还有呢就是其他部位，比如说脚上也会有真菌感染，可以引起别的地方，比如说手上啊这样的一种汗疱疹，其实就是一种自身的免疫的反应。当然了啊，确实也会有手足多汗的情况，还有就是烟民啊，你甭管是抽的是香烟还是电子烟，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日晒，还有情绪的剧烈波动、精神压力大等等。这个汗疱疹的治疗啊可以很简单，比如说皮肤科的医生推荐一些药物，哎，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治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汗疱疹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湿疹，那像外用的一些糖皮质的激素药膏就是最常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当然了，我们说治疗这个汗疱疹啊，其实应该更加的精细化，眼光也需要更加的长远一些啊。我们可以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可以选择效果比较强的糖皮质的激素啊。另外呢，如果在瘙痒厉害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增加一些止痒的药物，外用的比如说有这个薄荷脑软膏啊等等。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试着口服一些抗组胺的药物，比如说西替利嗪啊等等。当然，这个咱们是得遵医嘱来使用的。还有呢，在这提醒大家，如果反复治疗不好的，咱也不要闷着头自己瞎折腾啊，一定要找医生来复评病情，来调整方案。其实说到药物治疗，它只是一个方面啊，那和药物治疗同步要做的还有很多的这个护理的细节，比如说一方面咱们要注意减少手脚的一些不利的因素啊，注意要保护局部的皮肤， 比如说手脚，哎，咱们洗完手洗完脚可以多用一些这个保湿的产品。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咱们在工作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如果要接触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比如说洗衣服啊洗碗啊，咱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戴上手套来进行操作。不管怎么样，咱们希望大家啊能够有一个愉快的舒坦的不手痒也不脚痒的夏天。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很恼人的问题。最后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口播内容。说到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啊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啊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可以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呢，微信来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而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着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那已经被列入到经营异常名录的，也需要尽快的来补报，并且向所在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听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有时候太坚强，笑容却填不满。
1: FM 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新宇说，在野外 10% 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 90%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当中，

那条舞步蛇蛰伏不动的时候，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四到九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它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新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他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酷蚊。驱蚊水不能吐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新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猛虫则是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罗新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宝藏的第一步。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新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牧师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牧师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牧师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牧师只有两到三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新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纱窗的玻璃纱。罗新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新宇因此特制了最长十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利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新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十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新宇出发了。第一次出发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牧师，挺沮丧。当时他对牧师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
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牧师，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牧师。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新玉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他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牧师，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新宇发现的。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些发现新物种的瞬间。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新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同样是研究昆虫的著名生物学家威尔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性的基础，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发现、研究和保护物种不仅对人类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 E.O. Wilson 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罗新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坤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坤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戟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2022年10月，李辉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戟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3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蛇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10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1小时500至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五彩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戟蛇。用捕蛇钳捉住这一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戟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戟蛇。然而黄色颈纹的戟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戟蛇只有40-50厘米长，身体比一只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戟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戟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驻地，车在半路爆胎了。

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一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1600-1700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九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条活的黄色颈纹脊蛇。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颈纹脊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文2024年初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上发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新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发现新生物的人。

与李辉他们主要在晚上工作不同，在野外时，罗新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一，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新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二，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牧师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三，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新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牧师的 DNA， 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牧师，方法是用吸虫管吸。这套操作罗新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春，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新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春石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春的气味熏得吐出来。四，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牧师有严格的记住专一性，为了记录他们吃什么植物，罗新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牧师，他剪下他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又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新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捕，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牧师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牧师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牧师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也要制成标本，特别枯燥。一天下来，罗新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走出房间几步，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怎么睡得着？太累了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新宇通常用牧师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他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牧师，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他命名。有一种牧师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牧师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新宇为他命名孙氏牧师。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罗新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禅稿集上发现的一种牧师，看他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牧师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牧师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回到实验室，罗新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禅稿吉牧师。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牧师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禅稿吉牧师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三个物种，罗新宇为它增添了第四种。公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专业工作者来说，
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新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李轩坤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坤的研究对象从古翅蝇科昆虫转向了风虻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新宇结伴到野外采集。古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新宇抬头扫树枝，李轩坤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古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古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新宇一样，李轩坤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到澳洲研究风虻，李轩坤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风虻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

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坤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一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李轩坤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一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坤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蜂虻，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蜂虻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坤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为他命了名。还有一次，李轩坤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蜂虻很重要，想捕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 Blue Mountain，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坤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坤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蜂虻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蜂虻，那个开心惊喜。把蜂虻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澳洲的几年里，李轩坤发现了六个锋芒新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锋芒属的三分之一，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锋芒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锋芒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锋芒，还会发来照片请他帮忙辨别。但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坤、罗新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新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成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没啥影响力，所以大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得知罗新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坤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新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牧师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罗新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罗新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产稿级牧师，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罗新宇并不后悔那些年的投入，即使已经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牧师，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坤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李轩坤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由于他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罗新宇一直记得11年前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到那条路的

最高点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新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艰苦的旅程后，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新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罗新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一群在野外发现新生物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风吹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宁夏 Tourism Radio。
1: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好像是糊里糊涂坐上远航的飞机，也不知道哪一站会落地，这样继续漫无目的没有归期，身边消失的朋友也不觉落意，我见识过鼎盛的繁华沦为废墟，空虚的中夜只好提着留恋醉意，人一次又一次被欲望利用威逼，和追求最简单的快乐保持对立。
1: 女士们、先生们、东方旅行会员们，下午好，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欢迎您搭乘中国东方航空班机，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请您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至椅背。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

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

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若那秋黄，不虚然不吟唱，只是多行

0: 生意或吵着，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最自由的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0: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蜻蜓。

谁猜？后知后觉的人都是过得很苍白，想痛快就越发明白，只对自己爱。想离别，这种小事情总会。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0: 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2: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